0: 东西我就不上你们这儿来了，我们中国什么没有啊？你们日本都有什么值当我买的？哦，那您是卖东西了？对喽，家里东西太多，摆着又占地儿，大爷我得腾的地方。这么说吧，就算是我们家清出来的破烂，搁在日本啊，也够进博物馆的资格。瞧见这个没有？仔细捞捞。
1: 额尔静妮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龙钩，放在了柜台上。顾源拿起来看了看，
0: 哦，这看着倒像是东周古玉啊。<笑>行啊，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啊！告诉你，这是周天子的服饰代钩，少说有3000多年了。那时候你们日本岛上还没人呢。
1: 也就是有几只海王八在那儿晒太阳。那您打算卖多少钱呢？给你个便宜价，1000大洋，少一个子儿我不卖啊。
0: 熊二这时候走了过来，拿起玉钩看了看，向中国顾源使了个眼色。顾源心领神会。啊哈，这位爷，您稍后。
1: 我把这玉钩啊拿进去给我们经理鉴定一下，
0: 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说嘛，你们日本人永远成不了爷，就这么个小玩意儿，也就是卖个仨瓜俩枣一壶酒的价钱，好吗？还真事儿似的，给这个桥给那个桥的，你们经理懂不懂？宋怀仁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想起前些日子在古玩铺子看到的鄂尔沁尼卖的那个宋瓶。
1: 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这时，中国雇员撩开帘子走进会客室，把玉钩递给大岛。大岛看了看，又给了宋怀仁。
2: 啊，宋先生，你给长长眼。
1: 宋怀仁仔细看了看，又煞有介事的用手指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还用鼻子闻了闻。
3: 大岛看得目瞪口呆，恭敬地问：“宋先生，是真的吗？”“嗨，假的！您瞧瞧，这条盘龙啊，是用刀刻的，上面有刀痕，而东周的玉器都是砺石琢磨出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
2: 东周时还没发明铁器呢，哪来的刀子呀？所以说呀，用砺石在玉上磨出的花纹啊，是仿不了的。宋先生的眼力和学问，值得钦佩。不过，鄙人还有个问题，想向宋先生讨教：看古玉，为什么还要听和闻呢？
3: 听。 是听音响是否清脆，闻是闻闻有没有沁香的土味儿，因为古玉啊，大部分都是出土的。还有啊，不光是要听和闻，更重要的是看，看看古玉的色泽和尺度是否符合。啊，这里边的学问多了，几句话说不清楚。大岛先生，我长眼的费用是5块现大洋。
2: 您是朋友，我少收点，您给3块得了。嗯，你告诉熊二先生，教训一下这个骗子，把他赶出去。
3: 是。啊，
2: 宋先生，没有问题，我马上付钱。
3: 哈，刚才我从门帘里看了一下，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额爷，这位爷呀。
0: 是个破落户，家里边除了耗子呀，什么也没有。中国雇员回到前面的营业厅，对熊二耳语了几句。熊二脸色大变，凶相毕露，拿起玉钩，啪的摔碎在地上。嘿，怎么回事？你买不买无所谓，干嘛摔我的玉钩啊？得嘞，这回您不买也得买了。可别说我讹您啊，1000块大洋，您掏钱吧。
4: 你的。 是个骗子，也是大家的坏。
0: 哎，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你松手，不成咱到衙门里去讲理去。 大爷，我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哎呀！哎，
1: 几个耳光把厄尔庆尼打倒了，他满脸嗜血的挣扎。熊二咬着牙，一脚一脚的往厄尔庆尼的肋骨上猛踢。
0: 杀人了！救命啊！
1: 这时，宋怀仁手里攥着大洋，从他身旁匆匆走过，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厄尔庆尼挨了一顿暴打之后，被熊二一脚从大门里踢了出来，一头扎在地上。家和商社的大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路上的行人都纷纷绕道而行，没有人管厄尔庆尼。他浑身是血，声音微弱地喊着：
0: 北平的老少爷们，我让小日本给打了，救救我，救救我。
1: 临街的几户居民家的大门都关上了，街道上变得冷冷清清。厄尔庆尼艰难地在地上爬着，声音越来越微弱：
0: 皇上啊，皇上，这世上可不能没有您呐，没有您这世道就乱了套啊。皇上啊，等等臣，臣厄尔庆尼跟您走啊。
1: 他的头终于一垂，再也不动，身后是长长的一条血迹。第二天，徐连春在荣宝斋找到了张幼林，通报了厄尔庆尼的死讯。张幼林感到十分震惊：
4: 啊，厄大爷死了？
5: 哎呀，可不是嘛，本来岁数就大了，又是一身的病，这把老骨头哪儿经得住这么打呀？
4: 这些混蛋日本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俄大爷就是再有错也有中国警察管着，怎么能把人给打死呢？那后来呢，警署怎么处理的？
5: 哎，还能怎么处理呀、啊、悬着呗，眼下日本人凶着呢，警署也惹不起呀。
4: 您帮我买口好一点的棺材，把俄大爷的后事给办了。
5: 我替俄大爷谢谢您呢，他没白交您这个朋友。
4: 嗨，想当年俄爷是何等的威风啊，谁知道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可叹可悲呀、啊、
1: 1937年6月，平津地区战云密布，杀机四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只是人们无法预测它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6月6日上午10点，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敦军、驻北平附近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由29军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之等人。酒至半酣时，一个日本军官情深意浓地唱起一首日本歌曲，日本军官们听得眼含热泪，中国军官们却无动于衷。吴佩孚尤其听得烦躁，便不耐烦地问身边的翻译：
6: 这小子嚎什么呢？
7: 他唱的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
6: 哼，想家了就回家，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1: 吴佩孚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楚，吓得翻译连忙四处看看，怕让在座的日本军官听见引起外交纠纷。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少将懂些汉语，他看着吴佩孚皱了皱眉头，对身边的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小声说：
8: 这位吴大帅 和没有教养。

1: 这位吴大帅号称中国春秋军的属将，喜欢舞文弄墨，追我们的情报。这位吴大帅不太喜欢日本人，有抗日情绪，他刚才表现的粗鲁，恐怕是故意为之。
2: 将军不必介意。这时，日本军官唱完了，连连给观众们鞠躬，在座的日本军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军人也象征性的拍了几下巴掌。日本方面的司仪站起来开口：“
3: 下面我们能否请中国军界元老吴佩孚吴大帅出个节目？”
2: 中国军人热烈鼓掌。
4: 但吴佩孚耳背根本没听清楚日本司仪说了什么，便问翻译：“
5: 他捣鼓什么呢？”
6: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4集。董升堂是河北新河县人，他和弟弟董振堂在中国军界以兄弟将军著称，其弟董振堂比他的名声还大。不过兄弟俩走的不是一条路。董升堂自幼习武，善八卦掌、形意拳和雪片刀。进入军界后，他训练部队以八卦掌之天罡步辅以刀法，步法灵活，刀法凶悍。董升堂对部队的要求是一步一人不为奇，一步数人方为能。所以在国军第29军战斗序列中，董升堂部以

0: 擅长肉搏战著称。此时董生堂拱手向四座作揖，接着打起了八卦掌，他的拳术刚柔相济，虎虎生风，表现出很深的武术功底，
1: 好，
0: 引得在座的中国军官们大声叫好。110旅旅长何基峰一口干掉一杯酒，一步跃到空桌上，向宋哲元拱手：“
2: 军座，我唱个歌给董旅长助助兴。”
3: 好。
2: 皇祖影响黄海泉，雅人影中雅州天，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浊酒没先浊边，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舍。

0: 兰邦不负时比，后者先行。
1: 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少将也扔掉酒杯，跳进场子大吼：
2: 我也陪你玩玩。
1: 说吧，他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意拳。
3: 好，
1: 中国军官们沸腾起来，疯狂鼓掌叫好。荣宝斋里，张幼林听说吴大帅正在怀仁堂和日本人叫板，需要笔墨纸砚，心中一动。
4: 吴大帅点名要荣宝斋的文房用品，这太给荣宝斋面子了，更何况是吴大帅要和日本人叫板，这弄好了就是一条特大新闻呢，对荣宝斋的名气提升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事可不能怠慢，还是我亲自送一趟这才合适啊。
1: 张幼林二话没说，挑好的捡了些文房用品，跟着宋哲元的副官坐汽车奔了中南海怀仁堂。大和民族也是个喜欢较劲儿的民族，见中国军官们又是耍拳又是唱歌的，日本军官们也亢奋起来，于是又有两个日本军官抽出军刀跳进场子，与松岛一起舞起刀来。董升堂见人家玩的都是真家伙，便大吼一声：
5: 张参谋，给我拿刀来，
2: 别忘了我的柳叶刀。
6: 董旅长、李旅长接刀。
1: 两口刀刷刷飞进场子，董升堂和李志远伸手接住，各自舞了起来。
2: 好，好，好啊！
1: 29军的军官们滚雷似的齐声叫好，中日双方的军官彼此怒目相视，形势一触即发。张幼林随副官走进怀仁堂时，正赶上日方司仪开口说话：
6: 我们的军官们说了，为了表示中日亲善，他们决定共同出一个节目。军官们，我们开始吧！
1: 日本军官们突然冲进席间，何立坚、宋哲元和秦德纯举过头顶，嘴里还发出嗷嗷的怪叫声。
5: 哼，班上举人了，弟兄们，他们也招呼啊！
1: 一些年轻的29军校级军官一拥而上，如法炮制地将日本河边少将和松氏孝良合力举过头顶，并且一次次地将他们扔向半空。这时董升堂的副官凑近董升堂小声开口：
7: 玉座，咱们汽车上还有几支20响已经压满了子弹，他们敢翻脸就先下手干掉他们，要不要我把枪拿进来？
5: 不行，咱们不能先动手，我看今天还不至于干起来。
1: 双方的青年军官较劲儿，倒霉的还是被一次次抛向半空的高级军官。宋哲元、秦德纯和河边松氏孝良被折腾得头都晕了，这种场合又不宜翻脸，只好任双方的军官肆意摆弄。

0: 不被俘看的大叫起来。在他眼里，这些被扔向半空中的高级军官都是些小子辈儿，让年轻人耍几把也没什么丢身份。这时，副官指了指张幼林，对吴佩孚耳语：“
1: 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先生亲自给您送来了文房用品。”“
2: 荣宝斋的东家，来得好，我早就想会会了。我可是他们铺子的老顾客了，文房四宝我只用荣宝斋的。副官，替我留住张先生，晚上我请他共进晚餐。”
0: 此时，宋哲元、何边等人的双脚终于落了地，双方的警卫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3: 本次联欢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请联欢会的特邀嘉宾中国军界的元老吴大帅表演书法。
0: 中国军官们热烈鼓掌，张幼林站在吴佩孚身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会场重新布置，中心摆上了一张桌子，士兵正在铺宣纸研墨。吴佩孚含笑起身上前，拿起毛笔拔去笔尖的碎毛，似是漫不经心地开口：“
2: 运笔岂是为字，而弃笔呢？”
0: 说罢，笔锋已落在雪白的宣纸上，他泼墨挥毫，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四个苍劲俊秀的大字跃然纸上：“
4: 还我河山。”
0: 写毕，吴佩孚毛笔一扔，转身扬长而去。宋哲元不禁大声喝彩：“
2: 玉帅的醉笔可谓一绝呀！”“好，哈哈哈
5: 哈。”“各位，请欣赏吴大帅墨宝。”
0: 吴佩孚的“还我河山”条幅被中国军人们高高扬起，他们个个都群情激愤，全体起立，振臂高呼：“
6: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还我河山！还我河山！”
0: 张幼林的热血冲上脑门，浑身仿佛燃烧起来。
4: 呀，这吴大帅还真是条汉子。尽管他为世人诟病的行为不少，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绝对是个具有民族尊严的男子汉呢。
0: 在场的日本军人冷冷地望着那条幅，不发一言。宴会最终草草收场。张幼林回到家已是深夜，他匆匆洗漱完毕上了床，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又爬起来，靠在床头上凝神沉思，不停地抽烟。
4: 这些年，以荣宝斋北平总店为中心，继南京分店之后，又相继开办了上海分店、洛阳分店、武汉分店和南京第二分店，生意一派兴隆。如果这战事一起，恐怕这几年的心血就得付之东流了。
7: 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想。
4: 夏碧啊，刚才吴大帅在饭桌上说，去年九月，日本驻屯军进驻了丰台的中国兵营。这丰台是平汉平津铁路的交叉点，失去丰台，北平就陷入了日本人北东南三面的包围之中啊。眼下只剩西南方向卢沟桥一个出口，北平就像人家桌子上的一盘菜，这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动手，随时能把你给吃掉啊。要是日本人真占了北平，荣宝斋怎么办呢？
7: 先别想那么远了，日本人真要来谁也拦不住，又不是咱一家开铺子，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4: 没那么简单，你以为这亡国奴就那么好当啊？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国际功法，没有人

0: 类道义，他们是丛林里的野兽，只信奉丛林法则。对他们而言，广袤的东亚大陆只意味着资源和生存空间，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占有它。
1: 幽灵，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会亡国吗？
0: 不可能，我们有40000000人，有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征服我们。
2: 窗外一道闪电骤然掠过，天边传来隐隐的雷声。张幼林起身推开窗户，久久地凝视着黑暗的夜空，思潮起伏，直到东方微微泛白，才回到床上休息。数月之后，1937年7月8日凌晨5:30左右，张幼林被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惊醒，他翻身坐起，片刻后，炮弹的爆炸声夹杂着枪声，已然响成了一片。
1: 幼林，
0: 别怕，有我在，没事啊，我出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今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疏远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会了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门

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门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为您带来的新恋爱历险记。
12: 谢谢大家啊！啊，我是相声演员苗阜，这是评书演员王声，
13: 啊，我算客串是怎么着？我也说过两天相声，
12: 哦，还说过两天，啊，努力吧，小鬼啊！
13: 什么词儿？这是
12: 王老师，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13: 是的，
12: 发小，哎，七小一块长起来的，
13: 对，
12: 可以说是穿着开裆裤一起长起来的。后来我把开裆裤缝上了，然后呢，
13: 我也缝上了。
12: 你不用，有桌子挡着呢，没事。
13: 没有一直敞着的啊，
12: 凉快，
13: 像话吗？
12: 就是这意思吧。嗯，一起啊，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喜欢的艺术呢，去学习，
13: 是，
12: 哎，去努力。
13: 对，
12: 当然王声老师啊，我不敢比。嗯，王老师人家了不得，
13: 您别捧我。
12: 陕西师范大学古汉语文学及语文教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13: 这也就一般般，
12: 这点我就差一点了。
13: 您，
12: 我是大学教授。
13: 对，然后
12: 这没法比，我是211大学。
13: 我跟您没法比啊，您都教授了。
12: 啊，对，我就应了个教授的名。嗯，我教授啥我都不知道，
13: 还没选好专业呢。
12: 不管怎么着吧，嗯，我们在一起，嗯，这是玩笑话。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需要知识，
13: 对，
12: 需要文化，
13: 是，
12: 甭说了，嗯，就像我们这个20来岁的人来说吧，
13: 您先稍等一下，什么年龄段？
12: 20来岁吗？

0: 谁？
1: 我。
0: 我允许你再说一遍。
1: 三十七咋了？你能把我咋？我活了四十多，我还没经历过这事儿呢。
0: 您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1: 您甭管多大吧，就是咱就研究啊，就是我们这个都属于年轻人，
0: 还在年轻的阶段。
1: 您看现在这个恋爱，就谈恋爱啊，
0: 是是，
1: 你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女士啊，就特别注重这个知识、
0: 文化。
1: 比如说吧，请女士出去吃饭，您点了一杯红酒，
0: 喝点红酒，
1: 拎起来
0: 呀，没有那么沉。
1: 捧起来，
0: 端起来，
1: 捧起来，醒完之后捧起来。您要说出来这酒的年份，产地，工艺，这姑娘就抱以那种眼神
0: 崇拜，
1: 有知识，有文化。你像我，
0: 您，
1: 我不喝红酒，
0: 我不爱喝红酒。
1: 我出去
0: 请姑娘
1: 喝羊肉汤，
0: 也成啊。
1: 喝完之后，嘴上还沾着香菜。我说说这羊肉汤，这羊的年龄、性别、品种，恐怕我最多是个吃货。
0: 这个您跟这红酒不能比呀、
1: 啊！这是玩笑，是玩笑。但是当年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0: 您
1: 想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0: 那是
1: 1998年，
0: 98年参加工作。
1: 参加工作，那时候我有一特别大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手大。
0: 花钱，
1: 花钱手大，人送外号
0: 叫
1: 漏勺苗，
0: 这外号还挺咬嘴。
1: 钱搁我这儿，擦就过去了。
0: 哟嚯嚯，
1: 人家是月光，我日光，
0: 怎么叫日光呢？
1: 发完就没了。
0: 哎嚯，
1: 最多三日光，
0: 这也不露脸。
1: 努努力五日光，
0: 够节省的。
1: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啊，756.35块。
0: 有零有整的，
1: 哎，你刨去这个五险一金的扣完，还有30块钱党费，你扣完没钱了，
0: 这就是日光了呗。
1: 我又好吃，哪天早餐不得俩肘子？
0: 嚯，
1: 你从我身材能看得出来？
0: 能看出什么来呀？
1: 能看出我好吃啊？
0: 我能看出你懒做来，我能。
1: 反正这现在瘦了。
0: 您这什么体型啊？
1: 那时候我俩月波。
0: 王月波，您那时候趁俩，
1: 哎，我那时候大胖子，
0: 好家伙，
1: 这点钱哪够我吃啊？
0: 那是一早上俩肘子受不了，
1: 就这点钱哪够？甭说这个了，谈恋爱，成了巨大的问题。
0: 是您这个经济基础不成啊？
1: 哎，眼看着我身边人一个一个都结婚了，
0: 是吧？
1: 倒霉，他们结婚，我没对象，人家结婚我还得随礼去。
0: 那是啊，
1: 好家伙，我们一块参加工作那位儿子都结婚了，
0: 我跟您一块参加这位。结婚太早了吧？这也
1: 一块调到这单位，这位儿子都结婚了，逼得我天天给人随礼去。我实在没钱随了啊，我连吃肘子的钱都没有，我跟人随礼去，没钱你怎么办呢？
0: 不是你想办法啊？
1: 这急急了啊！也想找个对象，
0: 那谁不想呢？
1: 得亏啊，我们这单位啊属于工会管。
0: 哦，您是工会的员工？
1: 哎，我们工会这指导员太关心我生活了，
0: 是吧？
1: 我实打实说啊，
0: 怎么讲？
1: 我们这指导员，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
0: 哦，
1: 这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
0: 恩人
1: 姓啥来着？
0: 哎，您这辈子记住过什么呀？
1: 蒙住了，蒙住了。
0: 什么恩人都记不住，
1: 就管他，哎，姓啥姓啥吧。哎、
0: 好吧，
1: 反正这人的恩情我记住了，
0: 是吧？
1: 给我找了一对象，
0: 给您介绍一对象。
1: 当年找一对象，
0: 那会儿叫相亲呢。
1: 哎，找啊，小苗，该找对象了
0: 啊。
1: 给你找了一个咱们单位的，我一看这姑娘的名字
0: 啊，
1: 齐瑶瑶，
0: 齐瑶瑶。
1: 哎，齐瑶瑶，这人我可认识。
0: 哦，您还熟悉？
1: 54的时候，我们单位搞这个青年标兵这个评选模范的时候，人家是标兵。
0: 哦，人家是这个优秀的。
1: 哎，我们搞台晚会，我给人演出过。
0: 哦，
1: 这姑娘不敢说国色天香，
0: 嗯，
1: 人家长得也是有棱有角啊。
0: 哎呦，您这要求太高了，这个有棱有角，那都长得跟您一样的姑娘也没法瞧啊。
1: 我都不太会形容这个美女的。
0: 小家碧玉。
1: 哎，对，小家碧玉啊，
0: 是
1: 啊，人家是基层搬道岔的，
0: 什么工种？
1: 搬道岔的，
0: 这姑娘是搬道岔的，
1: 巾帼不让须眉啊！
0: 哎呀，那必得两膀有履历呀、啊！
1: 好，人家这道岔搬的是咔咔咔咔咔呀！
0: 好，我瞅着都眼晕。
1: 我当时看着我当时其实就想有这想法，我没敢说，
0: 我就看见他就动过心。
1: 人家给我介绍，
0: 这回跟你说到一块儿了。
1: 哎，你说怎？你这怎？ 就这，就这，
0: 就可以了吧？
1: 当时就同意了，嗯，就约好了，嗯，人家约好了，
0: 那会儿得见见，
1: 我们要见面，哦哦哦，那个周末，哎，约到我们西安城正中心，
0: 您这个日光族要谈恋爱，
1: 你贴到我的腰眼上了，
0: 哎呀，你对不起，我这脚法够准的。
1: 哎呀，约好在我们西安城这钟楼见面，嗯，时间是定了。
0: 是，
1: 你说我这，我一般谈恋爱是不是得拿点钱啊？一般，
0: 没有打白条的，反正。
1: 是我不差这点儿，
0: 是吧？
1: 我当时就拿着我的皮夹子来了，皮夹子拿出来，
0: 劲儿喘匀了再说。你拿出一什么物件来？
1: 皮夹子来了。
0: 皮夹子是一个
1: 钱包啊，
0: 我拿出钱包来了，
1: 当时就掏出来八大张啊，
0: 800块，
1: 哎，80，哎不去，
0: 苗老师、哎，这会儿是什么年头？
1: 2001年，
0: 2001年80块钱谈恋爱，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去？
0: 80不够，
1: 您甭管，我有私房钱，
0: 藏着还有钱，
1: 哎，我这儿不是还有这个新华字典，嗯，死海，嗯，翻出来底下有两个鞋垫。
0: 你把鞋垫跟这书搁一块干嘛呀？
1: 人家有名著，鞋垫是我妈绣的，你管得着吗？鞋垫中间抽出来一大张，
0: 100块，
1: 哎，10块，哎，这就90了，90块钱
0: 谈恋爱，
1: 先谈90的，哎，
0: 先谈90的，
1: 保佑吧，
0: 保佑什么呀？
1: 保佑这90块又谈好了，哎，谈好了，嗯，哎，这钱有了，有底气了，
0: 90就有底气了，
1: 咱是不是还得捯饬捯饬？
0: 哎，
1: 得捯饬捯饬吧？
0: 对，
1: 谈恋爱嘛。我多少年不洗脸了？
0: 您这不洗脸是什么爱好呢？
1: 那天干干净净把脸洗了，
0: 嗯，洗干净，
1: 哎，拿出那雪花膏，
0: 哟嚯嚯，这词儿够老的
1: ，SOD 蜜大雪花膏，
0: 大雪花膏，
1: 哎，大雪花抠出来，哎
0: 呦
1: 嚯嚯，哎
0: 呦呦呦呦，嚯呀哈哈，哎呀，好呦，我天爷，哦呦嚯嚯，
1: 大雪花膏，哎，马路眼里头都抹上了，
0: 好家伙，够白的，
1: 哎，一回头这还一个香水，
0: 喷点，
1: 哎，喝点，哎，哎呦。
0: 喝点儿，
1: 啊，这从里
0: 香水儿，你
1: 从里到外那么香，
0: 哎呦，
1: 哎，喷香水儿你讲究，你都不懂，喷，哎，要拿出来，嗯，朝天空喷，走过去，走过去，飘洒的匀称。
0: 我看您这不像喷香水呢，哎，您这等雷呢，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这，
1: 我等啥雷呢？你这我说白了，
0: 哎，你举它干嘛呀？
1: 别来真嘛，这不。哎，
0: 搁下，说你化妆的事儿。
1: 一会儿我们就到钟楼见面了，
0: 这就出门了。
1: 捯饬完，揣着我这90块钱巨款。
0: 哎呦，天爷呀！
1: 哎呦，我一去我就看那姑娘，嗯，人家到底是标兵啊，哦，一线巾帼不让须眉。人家那说一张嘴，
0: 工人同志，
1: 哎呦，一张嘴就大气呀，
0: 豪爽。
1: 来了，老弟。哎呦，我赶紧过去。
0: 别，你等会儿，哎，你稍微等一下，哎，等着你不是尚大庆的媳妇吧？
1: 什么？
0: 刚下去那大姐，
1: 这回去过年去了。来了，老弟。嗯，我说来了，标兵。
0: 什么叫标兵啊？
1: 人家就是青年技术标兵啊。我说这特别好啊。那个谁就介绍我来的。
0: 你就别提人名字，你一个都没记住。
1: 这瑶瑶女士啊，
0: 溜达溜达吧。
1: 这特别好，
0: 溜达。
1: 没事，老弟。嗯，我也挺你挺顺眼。那天你演出演挺好啊，嗯。你那舞是跟谁学的？我说我不是跳舞的。
0: 他也没记住你啊，
1: 我说相声的。
0: 好家伙，你们俩，
1: 那甭管怎么着了，
0: 也是个误会吧？你俩，
1: 咱就溜达吧，
0: 转转吧，
1: 走着走着。嗯，哎，那谁，嗯，苗啊，啊，
0: 叫你呢，
1: 咱俩看个电影去吧。
0: 钟楼电影院
1: 前面有一电影院，嗯，这好啊，各位，嗯，电影院这氛围最适合谈恋爱，
0: 可不是吗？
1: 灯光也昏暗，
0: 是是是，
1: 座位也紧洽，
0: 沙发也舒服，
1: 往那儿一坐，嗯。两杯饮料，
0: 是是是，
1: 一个肘子，
0: 哎，搁去，哎，看电影吃肘子像话吗？
1: 我就好这个嘛，
0: 爆米花来桶，
1: 你说咱去这儿？
0: 那这应该，
1: 嗯，90块钱，
0: 嗯，
1: 一张门票30，我再来桶爆米花
0: 10块呀，啊，
1: 两杯饮料
0: 20啊，
1: 还有吗？
0: 那人家姑娘都提出来了，你
1: 想办法呀？
0: 这能想什么办法呀？
1: 咱是干这个的。嗯，想办法。我说你等着，等着，我先看看，啊，电影可以看，啊，咱先去看是什么内容。
0: 我先看看什么片子，
1: 好不好？
0: 嗯，
1: 等着。啊，我冲过去，我一看，《泰坦尼克号》
0: 大片
1: 可倒了霉了，
0: 引进的，
1: 还引进大片，啊，平时30块钱一张票，
0: 是
1: 那天40，
0: 两张票就80，
1: 剩下连半个肘子都不够。
0: 你老贴肘子干嘛呀？
1: 行了，老弟，嗯，那咱就不看了。
0: 这姑娘真挺直，
1: 咱走吧。
0: 不看了吗？
1: 咱走吧。嗯，当时很感动啊。
0: 是吗？
1: 一直我认为我三观正。
0: 哎呀，这姑娘可能没见过什么男的，可能。这就三观正了，这就
1: 走着走着他又说了，嗯，苗啊，嗯，前面那咖啡屋咱去 喝点吧，
0: 想喝点咖啡。
1: 我一看这去不了啊，嗯，当时西安城新开的啊，仙踪林啊，
0: 拿现在话说那会儿是网红店呢，
1: 老贵老贵的，
0: 是是 是，
1: 到这儿到这儿，我9块钱不经花呀，嗯，不经造
0: 啊，那你怎么办？
1: 我说你等着，嗯，我蹭我就出去了。
0: 你干嘛呀？
1: 我出去，我先探探路。
0: 又探探路，
1: 你先等着，啊，我蹭就过去了。
0: 到仙踪林，
1: 我看这服务员，啊，我说这个 taxi，哎，你那个
0: 谁，
1: 就他们这叫服务员这
0: waiter，
1: 啊，对 对，
0: 柜台里带一 taxi 能撞死你，你信吗
1: ？waiter， 嗯，你们这儿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饮料是啥？我去，
0: 这还咬牙呢，这还
1: 给我来一杯，嗯，来一杯10块钱，
0: 是，干嘛呀？
1: 买一杯啊，
0: 你在这儿。
1: 买一杯，人家给我打包打包，
0: 别打包，
1: 你先别着急，拿过来。我一头大汗就过来了，哎，瑶瑶，快喝吧。嗯，哎呦，咋了？我里头人满为患，太多了，根本坐不下去啊！啊，就剩这一杯了，我给你买回来了。
0: 哎呦呦呦呦，
1: 快喝吧。哟，要不你喝吧？不不不不不，糖太多，越喝越热，
0: 越喝越热。
1: 你看你这一头汗，对对对，出点汗，凉快的快。你喝吧。哎呦，姑娘感动的呀，
0: 这还感动，
1: 感动的呀。她喝着饮料，看着我，那眼神都变了，
0: 是吗？
1: 含情脉脉呀。
0: 哟嚯，
1: 都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我还美得慌的，
0: 是吗？
1: 那行吧，咱继续转吧，
0: 溜达溜达。
1: 哎，我说前面别转了，嗯，前面别转了，
0: 干嘛呀？
1: 咱们掉头吧。
0: 不让往前去了。
1: 好家伙，前面里边的店里就坐4个人，我告诉他就是人满为患，
0: 啊，人一瞧着说出假话来了。
1: 往回走吧，啊，往回走也走不了。商业街，
0: 那钟楼附近可不是繁华所在吗？
1: 城里是待不住了。
0: 是啊，你干嘛去呀，顿飞？
1: 得亏我有文化。
0: 你打算？
1: 我说瑶瑶，嗯，你听过一句老话吗？
0: 哪句老话？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陶渊明的诗啊。
1: 你想不想去看一看老子写《道德经》的终南山呢？
0: 一句话给支终南山里去了。
1: 这好，行啊啊，那地方风景宜人。嗯，走吧。我一听这好了，这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哎呀，到终南山的车票一个人15。两个人就是60嘛，
0: 什么账头啊？这是
1: 来回嘛？
0: 哦，来回60，
1: 一个人15，俩人30，来回就是60。
0: 对对对，
1: 去这儿，我刚花10块，我还能余，
0: 好多钱吧？就是，
1: 对我还能余好多钱呢，这我没有后顾之忧。
0: 是是是，
1: 买车票，我这一路上轻松的畅快呀，聊人生，聊理想。哎呦呦，哎呀，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终南山脚下，
0: 这就进山了。
1: 哎呀，好家伙，当时一指，明儿咱去那儿吧。
0: 什么地方？
1: 秦岭野生动物园。
0: 你怎么给带这儿来了？
1: 啥时候从城里搬到这山里头来的？
0: 那2000年就搬了。
1: 我讨厌你搬着，你在城里头多好，你城里头老百姓看着，哎呀，你搬这儿干？
0: 那人家姑娘都说出来，你怎么办？
1: 我去探探路。
0: 你这一会儿探3回路了。
1: 哎，你等着，你等着，我去看一看。我也许50块钱一张票。
0: 50块钱一张票？
1: 您琢磨琢磨，一杯饮料花10块，刚才也有30，
0: 对，
1: 就剩50了。
0: 好，可着你这要的。
1: 哎呀，怎么办？你想办法。
0: 这能想什么办法啊？
1: 先给他买一张。他先进去，
0: 他进去，
1: 我找熟人借去。
0: 你在外头待着，
1: 我在，
0: 你俩隔着铁门，
1: 那探监。
0: 那不是他先进去，
1: 他先进，我找熟人借点钱，我就进去了。
0: 哦，这还能找熟人？
1: 哎，我平时熟人多极了，
0: 是吗？
1: 我净熟人啊，平时上卫生间我都不带纸，
0: 为嘛？
1: 旁边借。
0: 就这么些熟人？
1: 哎，哦，我买一张票啊。哎，瑶瑶。你先进去啊，嗯嗯，这样啊，里头可能没饮料，哦，我去商店给你买个饮料，一会儿我就过来了，我刚看到那个导游图了，您进去到那猴山跟前看猴，哎呦，那个猴啊，好玩极了，你看猴好玩极了，
0: 看猴没有看你好玩，你看你多有趣呀，啊，你。
1: 什么叫多有趣？你不懂我们这没钱人的心酸。
0: 不是你这，
1: 哎，好的，嗯，他太感动了，
0: 又感动了，
1: 感动。你琢磨琢磨，给人买饮料，哎呦，还给人想这么周到，嗯，他就进去了，
0: 到猴山那儿等着你去了。
1: 哎呦，我就在那儿盘磨呀。
0: 你看，我说应该看你吧，
1: 什么？
0: 你这模仿驴，这不多见，这都。
1: 我找熟人呢。
0: 那什么叫盘磨呀、啊？
1: 我找熟人呢，我一看倒霉了。平时熟人那么多，在这儿一个熟人没有。
0: 哪有熟人没事进山的？
1: 你组个团过来旅游多好啊！
0: 没听说过，
1: 找不着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就在这儿，我一想，得了，嗯，得了，
0: 干嘛？
1: 翻墙进去吧。
0: 哎哎哎，
1: 翻墙，我就翻墙。
0: 你等会儿吧，这可违规。
1: 违规，别人那叫违规，
0: 嗯，
1: 我这不是违规。
0: 您这，
1: 我这为谈恋爱。

0: 也违规呀。
1: 为谈恋爱翻墙有传统？
0: 没听说过。
1: 您甭管那个吧。嗯，哎，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噌，我就翻过去了。
0: 真翻过去了？
1: 一翻过去，抬头三个大字，
0: 写的是
1: 猛兽区。
2: 我的天爷，您快躲躲吧。哎，
1: 我一擦我这汗呐、啊，我一看人还挺多啊。哦，人还挺多，
0: 猛兽区人还不少。
1: 哎，我一看这干嘛呢？这在
0: 干嘛呢？
1: 哎呦，
0: 怎么？
1: 我看见熟人了。
0: 这儿有熟人，
1: 姜昆老师，你在老虎洞里干啥呢？
0: 你这里还什么活都有是吧？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0: 这没听说过，这地方没有姜老师什么事了。
1: 正在我准备给他借钱的时候，突然有人拍我肩膀。
0: 谁呀、啊？
1: 同志。嗯，我一看保安。哟，你从哪儿进来的？
0: 就坏了这个。
1: 我从哪里来？
0: 我的朋友。
1: 刚才看见了，你翻墙进来的。嗯，走吧。保安室。
0: 这完了这个。
1: 哎呦，丢人
0: 的。你怎么？你听我的，好好跟人说说，央给人跟人家，
1: 跟着人走吧。
0: 对呀，
1: 到保安室。嗯，保安室。哎呦，说吧，为什么要翻墙？
0: 为什么？
1: 这个中国人好看热闹这个习惯我太不喜欢了。
0: 怎么了呢？
1: 好家伙，我刚到保安室门口围满了，
0: 围满了，
1: 全围满了，都在那看热闹。老虎洞那儿人全过来了。
0: 嚯，好，你这算另一场买卖。
1: 哎呦，你看了吗？嗯，这偷动物的。
0: 说你是偷动物的？
1: 这贼。哦，这不逮着一会儿把大象就抱走了。喂，
0: 什么劲头啊这是？
1: 哎呦，这说不定还偷河马。
0: 哎呦，好好。哎呀，
1: 不要紧。嗯，偷这玩意儿比偷税好多了。去
0: 别提这事儿。
1: 对，偷税不好。嗯，我们邻居的老王啊，就是因为偷着税人打惨了。
0: 嗯，能不能让你邻居换个姓？嗯，
1: 那隔壁不都是老王吗？这都，
0: 你们家什么居住条件呢？这是，
1: 正说着呢啊，正说着呢。嗯，我拿我这余光一扫，
0: 怎么样？
1: 瑶瑶也混到人群当中了。
0: 你这对象过来了。
1: 哎呦，我们这个四目相对，砰啷啷啷，我特别的尴尬呀。
0: 哎呦，什么叫尴尬？那叫尴尬呀。
1: 我就尴尬得很呐、啊。哎呀，
0: 是，那他看见你在保安室待着，得问问你吧。
1: 当贼人逮住你，难受不难受？
0: 是啊，
1: 难受不难受？
0: 这姑娘也得吃一口。
1: 姑娘一看见我，当时也很吃惊啊。
0: 对呀、
1: 啊，就往里挤呀、啊。啊，哎，大妈，你让一让。嗯嗯。哎，大爷，您让一让。
0: 过来找你呀、啊。
1: 大哥，您让一让。哎，大哥，哎、大哥，让一下。
0: 嚯嚯。好，搬道岔这劲儿想起来了，
1: 一挤进来，嗯，这保安正问着啊，说，我一看见他，啊，起飞智，
0: 飞智，
1: 你为什么要翻墙？
0: 你怎么说？
1: 我为什么要翻墙？
0: 你还起范儿了？你还
1: 有没有评书的范儿？嗯，我
0: 你别糟践我们这艺术了，哎，
1: 我为什么要翻墙？我不说你不知道、嗯、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嗯、我不说你永远不知道，我一说你立马就明白了。今天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见面之日，我们约在了城内，谁知城内人头攒动，可是我们觉得实在不便，我们就决定来到这个南山之中观养观养、嗯、可是来到这里要来这秦岭野生动物园，害怕你们这边没有饮料，我到这个小商店给他买杯饮料，可是我刚买完准备结账支持，嗯，忽然觉得身边一个黑影掠过，我给他一摸，我这屁股兜钱包没了。嗯，明白了，
0: 怎么
1: 这是来了则了。哎呦，我说话之间我就追了出去、嗯、只见他藏、嗯、从墙上就翻了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化作一步行，我可不能饶了他，人有人道贼有贼路，他要是翻墙过去，我从大门进去，他肯定就跑了了，我趟的一下就翻墙而过，正准备拿他之时，你们俩来了。哎呦，这保安看着我捏呆呆发愣。
0: 保安什么反应呢？
1: 一把拉着我的手，
0: 说什么？
1: 后来呢？哎，
0: 好，哎呀，你吸引住两个听众啊！
1: 当时就愣住了。嗯，我这瑶瑶还给我作证啊。
0: 瑶瑶怎么说？哎，
1: 这个保安同志，这事儿我得给作证。嗯，说实话，我俩确实是今天第一次谈恋爱。嗯，我们俩也是这刚才说都对。我们俩一进那儿给我买饮料去了，嗯、谁知道都遇到贼了。嗯，这都误会，你不信？我们都是单位。
0: 哎，对，
1: 打我们单位电话，
0: 打到单位问问不就结了吗？
1: 人家还真认真。啊、嗯，打到我们单位一问、嗯，还真有我们这两个人，
0: 是吧？
1: 哎呦，人家还很客气。嗯，哎呀，对不起啊，同志，我们误会了。
0: 你看，
1: 我们误会了。哎，欢迎再来，不来了。
0: 哎，谁没事保安室干嘛来呀？
1: 再不来，再不来了，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我拉着瑶瑶，我们出去。嗯，瑶瑶说：“那啥味儿？嗯，给

0: 这200块钱你先拿着。
1: 给你200块钱？
0: 这我不能要，不能要。钱包丢了，200块钱拿上。我说这我不能要，这我绝对不能要。你看咱俩这关系，对吧？咱俩这关系，你就是普通同事，给你200块钱也正常，是吧？
2: 钱包丢给你200块钱可以呀。
0: 哎呦，我一听，好家伙，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2: 臊不臊啊？
0: 我有点臊了，我不瞒着了。二瑶，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不是，我是今天没钱，我就拿了90块钱。然后你刚刚算账嘛，你看我买了个饮料，然后我就是买车票，然后给你买50块钱。
2: 老算账是怎么黏黏糊糊的嘴？
0: 我就是我不好意思，我刚翻墙进来，我只想逃个票，没想到是我不想瞒你。我一说你真是瑶瑶，太感动了，
2: 又感动了。
0: 哎呀，我知道你花钱大手大脚，
2: 嗯，
0: 外号漏扫描吗？
2: 哎呦嚯嚯，人家听说过。
0: 没想到你是这么实诚的人呐！
2: 嗯，
0: 找你就对了
2: 啊！
0: 没钱咱俩一块挣去，
2: 哦，
0: 共同的美好生活嘛。
2: 嘿，
0: 这样，
2: 嗯，
0: 就今天咱俩这个恋爱关系算确定了。
2: 哦，
0: 咱俩手挽手肩并肩一块朝前走。
2: 你瞧，
0: 哎呦，我当时一听，哎呀，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
2: 这姑娘真不错呀！
0: 啥话别说了
2: 啊，
0: 赶紧走吧，
2: 赶紧下山吧。
0: 我说，咱先别走。
2: 干嘛呀？
0: 我到老虎洞那救个人。
2: 别说。
3: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我诚心你诚意，而周围让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侯耀文、石富宽先生为您带来的《新买猴》。
11: 这猴年有意义啊！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12: 对，
11: 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12: 好，好，
11: 谢谢，
12: 好，
11: 谢谢。
12: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11: 为什么？
12: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嘛？
1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
12: 今年就不是猴年吗？
11: 你这个人说没学问。
12: 怎么了？
11: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2: 啊？
11: 你我们姓猴的猴啊，
12: 嗯，
11: 旁边没那个犬油。我犬油懂吗？犬乃狗也。
12: 嗯
11: 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12: 嗯，
11: 比如说我姓猴，
12: 对，
1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2: 哎，
11: 那就是您说的门猴了。
12: 嗨，
11: 我姓哪个？
12: 不是，您还姓
11: 谁？那猴吧，是不是、啊？你劲闹，
12: 就是。
11: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2: 啊，就是发福
11: 啊！
12: 哎，你怎么瘦了？
11: 瘦了。
12: 嗯，别提了。
11: 怎么了？
1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1: 贸易公司。
12: 买什么去了？
11: 买猴啊。
12: 哦，皮猴。
11: 嗯，
12: 这天冷啊。
11: 皮猴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2: 活猴
11: 啊！
1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嗨，别提了，
12: 那
11: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
12: 啊，
11: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2: 哦，来人了，
11: 拉开门一看我，
12: 啊，
1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2: 对，
11: 这是，哎呀，
12: 猴采购，
11: 啊，
12: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1: 呵，
12: 您叫我小马就行。
11: 哎呦，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12: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11: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2: 啊，是
11: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2: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2: 嗯，
11: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2: 不错，
11: 嗯，
12: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1: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2: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2: 嗯嗯，
11: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2: 就说是。
1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7: 这哪单位要猴啊？
11: 哪单位要猴啊？嗯，饭店。
7: 饭店。
11: 哎，饭店有猴。
7: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1: 猴能看家呀。
7: 哦，
1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7: 是。
1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7: 四，
1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7: 呵，
11: 腰里别一 PB 机 啊， 啊，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7: 呵，
11: 上门口一站，欢迎，
7: 好像，行了行了，
11: 欢迎。这饭店买卖装
7: 好什么呀？
11: 好
7: 啊，看大门啊
11: 啊，
7: 必须得人，
11: 嗯，猴好，省钱呢。
7: 怎么
11: 到东？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7: 嗨，
11: 是不是啊？整一试一下。
7: 你呀、
11: 啊，啊，
7: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
11: 人们。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7: 嗯，
11: 纺织厂，
7: 那这沾边。
11: 哎、嗯，纺织厂要猴，
7: 差不多。
1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7: 对，
11: 又可以织毛衣。
7: 没错，
1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7: 多精神呢、啊！
1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7: 哎，
11: 你给我叨叨，
7: 就是，
11: 我给你摘摘。
7: 嗯，行了，多好啊！行了行了，好了，找狮子呢这儿，
11: 你来一件吧。
7: 不穿。
1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7: 你呀、
11: 啊，
7: 不用瞎琢磨了。
11: 嗯，
7: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1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7: 嗯，
11: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7: 对。
11: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7: 怎么？
1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7: 谁呀、啊？
11: 马大哈呀、啊。
7: 马大哈，
1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7: 哦，
11: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7: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可以啊。
7: 您给我说说。
11: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
7: 哦，
11: 老李就叫我，哎。侯山友，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7: 什么事？
11: 哎呀，急死我了。
7: 怎么了？
1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7: 对，
11: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7: 呵，
11: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7: 哦，
11: 足足等了俩钟头，
7: 抓住几个兔子？
11: 鹰丢了。
7: 嗨，鹰去了。
11: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见回见，走了，就这么。
7: 真够马虎的。
11: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7: 哦，不在单位了。
11: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7: 那既然这样
11: 啊，
7: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1: 我一想也是，
7: 嗯，
11: 这不有通知吗？
7: 对，
11: 我就按通知办，
7: 没错。
1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7: 对对对，
11: 时间就是金钱，
7: 嗯，
11: 效率就是生命了。
7: 有，
11: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7: 我到东北看看。
11: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7: 呵，
11: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7: 嗯，
11: 进了村儿，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7: 啊，
11: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7: 我替你想主意呢。
11: 哎呀妈呀！
7: 啊，
11: 咋又买猴呢？
7: 哎。
11: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7: 办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11: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7: 是啊，
11: 那人哈，大高个哈，
7: 嗯，
11: 留个中分，这样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7: 嗯，
11: 这个大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7: 什么时间来的？
11: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7: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11: 6年
7: 啊。
11: 我想起来了，
7: 嗯，
11: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7: 哎，
1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7: 哎，
11: 我也是，
7: 马三立买过猴，
11: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7: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7: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1: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7: 是。
11: 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7: 哦，是。
11: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

0: 会，呵，来了五十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
1: 嗯，
0: 晚上好。哇，
1: 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
0: 热情。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0: 今天，
1: 嗯，
0: 在这里说，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
1: 对，
0: 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0: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1: 哦，
0: 星火计划要完成，
1: 哦，
0: 四化计划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我玩玩，哎，
0: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0: 那就快连上了。
1: 哦，
0: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0: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0: 等不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0: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0: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0: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人怎么组织了？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那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行，为了买猴吧，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嗯，
0: 啊，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0: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
1: 哟，
0: 坐在那儿咳嗽，
1: 嗯，是不是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瞎了，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啊，因为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0: 这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0: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一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行，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对了，
0: 啊，
1: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哦，
0: 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0: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1: 嗯，
0: 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
0: 嗯，
1: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皮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没有太冷，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有猴啊。
1: 就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
1: 嗯，
0: 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1: 嗯，
0: 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
1: 啊，
0: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
0: 通知
1: 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
0: 回见。我回北京交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对对对，等回来。你出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啊？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这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走，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
1: 嗯，
0: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

0: 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这通知谁写的？
0: 小马啊，
1: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小马就找来了。
1: 哦，小马啊，
0: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大买猴去了？
2: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不，你不知道？
2: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2: 就这人拿我瞧瞧这坑。
1: 你看看，
2: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吉灵吗？那吉字我不会写。我这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点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怎么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啊，他爸爸是谁呀？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的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后来自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肠子。坏？
1: 什么叫坏肠子呀？
0: 就把我这姓跟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新买猴》是来自于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施圣杰、孙晨和说的《老邻居》。
4: 给您道喜啊！
5: 啊，同喜同喜！
6: 什么事儿你就给我道喜啊？
4: 你不知道啊？你们家今天不是有一件大喜的事儿吗？
6: 哼，我们家有大喜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不是刚下飞机吗？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6: 你是来接我的？
4: 对。
6: 我是谁呀？
4: 你不是那谁吗？
6: 我谁呀？
4: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6: 什么叫我想不起来我是谁？
4: 我突然一下怎么想不起你不是那谁吗？你不是那老谁的那小谁？
6: 有叫老谁的小谁的吗？
4: 哎呀，蒙住了你，想起来了，
6: 我是
4: 你不小孙子吗？
6: 有叫小孙子的吗？
4: 你姓什么？
6: 我姓孙呐。
4: 对呀，老孙家那小小子不小孙子吗？
6: 好吧，他这么给解释的。
4: 你不认识我了？
6: 我有点恍惚。
4: 咱俩是老邻居。
6: 咱俩是老邻居。
4: 咱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
6: 是啊。
4: 在一胡同里边住。我们住胡同口，你们家住井里边、
6: 啊、
4: 你们家窗户外边是一条臭水沟，
6: 对，
4: 臭水沟旁边是一个垃圾堆。你爸爸在仓库工作，但是他当头
6: 啊，
4: 都叫你爸爸裤头。
6: 我爸爸当年工作可红着呢，
4: 对，红裤头嘛。
6: 瞧我爸爸这名字，
4: 对，
6: 我跟您说，当年我爸爸可正派着呢。
4: 当然了，你爸那人特厚道，
6: 是不是？
4: 邻居们爱开玩笑，你爸爸从来不往心里去。
6: 啊，
4: 到咱们这儿一打听，说红裤头，红裤头，你爸爸出来，谁叫我呢？
6: 没、哎，
4: 对吧？
6: 谁？我跟你，我爸爸那可是好人。
4: 那没错
6: 啊，
4: 我记得在咱们老邻居里边，你们家是后搬来的。
6: 对，搬来的时候我才五岁。
4: 对，才那么高。
6: 是，
4: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6: 我。
4: 一转眼长胡子了，真是女大十八变。
6: 不是谁长胡子了，看准了，我是男的。
4: 是
6: 男的。
4: 是你现在是男的，你是变过来了。你小时候你是女的，你忘了你小时候擦着红脸蛋，梳着俩小辫，里边连衣裙，外边花小褂。
6: 他这时候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
6: 小的时候，我爸爸拿我当姑娘养，
4: 没错。
6: 对，
4: 那时候你小，
6: 哎啊，
4: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男的女的。
6: 我
4: 从来不跟小男孩玩，往人小姑娘堆里扎，人小姑娘翻绳，他也跟着翻；小姑娘跳皮筋儿，他也跟着跳；小姑娘踢格，他也跟着踢；小姑娘上厕所，他也跟着去。有一次上女厕所，让我们院老抠太太给轰出去了，呸呸，出去抽就不要脸，呸，
6: 好。
4: 对不对？
6: 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啊。
6: 我跟你，小时候我最烦这老抠太太。
4: 为什么呀？
6: 太抠门了。
4: 怎么的？
6: 过年给他拜年去，连块糖他都舍不得给。
4: 那不能怨他。
6: 怎么不怨他呀？
4: 你想，你才这么高的时候
6: 啊，
4: 那什么时代？
6: 行，
4: 计划经济
6: 啊。
4: 再说老抠太太，寡妇失业的，一个人领一帮孩子过，多不容易啊！凭票才能。

0: 那买几块糖还不够孩子自己分的，能给你吗？
1: 那也抠门，你给个糖汁儿也行啊。嗯，
0: 不能不能。
1: 怎么
0: 会过日子啊？我记得有一次老抠太太丢了一分钱
1: 啊，
0: 哎呀，急得在屋里直哭。
1: 一分钱还丢得直哭，
0: 哎呀，哭的那个伤心，哎呀，我的钱啊啊啊啊！哎呦，哭
1: 的一分钱不至于哭成这样啊！
0: 那时候一分钱能买半盒火柴啊！
1: 哎，那倒是。
0: 再说这一分钱，它掉的也不是地方，
1: 它掉哪儿了？
0: 掉他老儿子嗓子眼里了。
1: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说来话长
1: 啊，
0: 过年包饺子。这老抠太太在饺子馅里啊，就放了一枚硬币。
1: 有奖，谁吃着这硬币啊，谁有福气。
0: 哎，有这个讲究，有这说的。
1: 对对。
0: 这老抠太太呀，就心疼他那老儿子。
1: 嗯。
0: 他偷偷告诉他
1: 啊，
0: 哎，宝贝儿，宝贝儿，一会儿吃那个啊，吃那个。您想啊，一年才吃一顿饺子。
1: 是啊。
0: 这孩子一个个早就馋得受不了了
1: 啊。
0: 这饺子刚出锅，
1: 嗯，
0: 这孩子踢了秃噜也没嚼，就咽下去了，皮儿和馅儿咽下去了，这一分钱。卡到嗓子眼里了，
1: 哎呦
0: 哎呦，当时把孩子憋的这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啊？
1: 怎么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0: 那时候咱家里哪有电话呀？
1: 快叫出租车！
0: 那个年代要想叫出租车得提前3天预约，
1: 不这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就看咱们老邻居了，
1: 是吧？
0: 大伙儿一听说老抠太太孩子出事了
1: 啊，
0: 抱着孩子一块往医院跑，老宁头追老宽头，老宽头追老王头，老王头追你爸。
1: 追我爸爸干什么？
0: 你爸爸抱着孩子呢。
1: 啊！
0: 你爸爸往医院跑
1: 啊！
0: 你爸跑不动了，把这孩子交给老宽头。老宽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爸跑不动了，把这孩子交给老王头。老王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抠太太。老抠太太跑不动了，抱着你爸爸。
1: 老抠太太抱着我爸爸，
0: 抱着你爸爸，他想在这歇会儿。
1: 他们把这孩子怎么老给我爸爸、啊？
0: 哎，你爸爸就为在老抠太太面前呢，显示显示自个儿体格好。
1: 这就不是显示，
0: 他
1: 想当年我爸爸体格好着呢。
0: 这老哥几个抱着孩子往前跑，
1: 啊、
0: 就展开了接力赛。
1: 是吧？
0: 拿着孩子可就当了接力棒。
1: 哎呦，
0: 到了医院，大夫紧急抢救
1: 啊！
0: 不一会儿，孩子有气儿了。
1: 你看看，
0: 再看这老哥几个
1: 怎么样？
0: 累的可就快没气儿，
1: 太累了。
0: 你别说，就你爸爸不错
1: 啊，
0: 往这医院大凳子上一坐。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就晕过去了、
1: 哎。这是累的，
0: 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那时候邻里关系有多好？
1: 太好了。
0: 嗯，甭看别的啊，一进咱们那胡同，
1: 怎么着？
0: 一看各家那帐子
1: 啊，
0: 就知道这家这个户主是干什么的。
1: 哎、这帐子我还真有点
0: 忘了，
1: 我想
0: 那时候太小
1: 啊。
0: 我帮你回忆回忆，
1: 你先。
0: 一进咱们胡同
1: 啊，
0: 这些帐子有特点。有什么废纸箱子、水泥片子、什么羊铁筷子、破板帐子，反正都这个
1: 啊。
0: 无论什么帐子。拦不住你，
1: 拦不住我，
0: 拦不住他，
1: 怎么回事？
0: 无论谁家做什么好吃的，一掀锅盖准能看见你。
1: 我在锅里，
0: 不是你在旁边站着呢，那哈喇子倒脚面了，俩眼珠子瞪得跟灯泡似的，脸憋痛红，半天才说一句话。给我吃点呗！
1: 我至于馋成这样、啊？
0: 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在咱们胡同里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谁家做好吃的都给我留一碗。
0: 后来政府啊要改善环境
1: 啊，
0: 要拆迁，
1: 是
0: 邻居们要分手4年。
1: 嗯，
0: 大伙儿一商量说，咱们照一张相，来一张全家福，都好好活着。4年以后回迁的时候再见。
1: 老邻居之间的感情没得说呀。
0: 一转眼4年可就过去了，
1: 太快了。
0: 再看这老哥几个，
1: 嗯，
0: 身体一个比一个棒。
1: 是吗？
0: 好，
1: 哎，
0: 嗯，
1: 我爸爸了。
0: 哎，你爸爸，这你说实在的，比我还好呢。
1: 不能吧？
0: 80多岁人
1: 啊，
0: 新潮
1: 是吧？
0: 一到夏天，上面 T 恤衫
1: 啊，
0: 下面牛仔裤，穿着旅游鞋，现在看书，他不看三国，不看水浒，
1: 那他看什么呢？
0: 樱桃小丸子，
1: 樱桃小丸子，
0: 加菲猫，
1: 这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本？
0: 流氓兔。
1: 好，我爸爸返老还童了，
0: 上下楼不坐电梯，
1: 为什么呢？
0: 锻炼身体
1: 啊，
0: 爬楼
1: 是吗？
0: 一边爬楼嘴里不闲着，
1: 干什么？
0: 哼哼流行歌曲。
1: 啊，怎么哼哼的？
0: 那天我在你爸爸身后
1: 啊，
0: 我跟他一块下楼，
1: 嗯，
0: 我听他一唱把我乐坏了，
1: 给我们大伙儿学学，
0: 我给你学学，
1: 给我
0: 下楼
1: 啊，
0: 一边下楼一边唱。
1: 好。
0: 我心飞翔，来哦来哦来，妹妹心里唱着一日天天的歌，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到一楼了，
1: 好啊，唱着到一楼了，
0: 哎，就那么高兴，
1: 我爸就那么高兴，
0: 住那么宽敞漂亮房子，老爷子能不高兴吗？
1: 也真是的，
0: 你记得你门口那个 窗外面那拉。

0: 一堆啊，现在是一片草坪。
1: 哎呦，变了！
0: 那条臭水沟啊，音乐喷泉。
1: 哎呦，
0: 有一天老哥几个商量好了啊，说咱们那晚上啊，咱们也去听听音乐，咱就看看喷泉，
1: 应该好好享受享受。
0: 老哥几个坐好了
1: 啊，
0: 音乐刚一起，老哥几个全跑。
1: 怎么回事？
0: 他坐的不是地方。
1: 他坐哪儿了？
0: 坐在喷泉泉眼上了。
1: 你瞧他坐的地儿呢。
0: 虽然浇了一身水啊，这哥几个抱在一起是。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61讲。
8: 啊，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北京的树王，侧柏之王啊，这侧柏也是北京的市树了啊。侧柏之王就是密云新城子镇的啊9楼18刹这棵树的名字啊。树龄有3500年了。啊，这是北京最老的一棵树了，好家伙啊，它可以说啊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啊，因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啊，那么它比这个城市的这个啊这历史还要长啊。那么北京的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在北海的画舫斋古柯庭院的西南角有一棵老槐，它的胸围是多少呢？是596厘米，树高13米，好家伙，13米高啊！这个树的冠幅是9米，树龄是1200年。你看这棵老槐树啊，已经活了1200年了。这1200年啊，是什么时代呢？应该是唐朝啊，也就是这棵树啊。

是唐朝的时候种的，所以呢人们又把它叫做唐槐啊，叫做唐槐啊。北京最老的槐树是1200年啊，您记住了啊，啊国槐啊，最老的国槐1200年了啊。北京人爱槐树，把它作为市树，作为一个城市历史啊与文化的一个标志。在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市的建设中啊，久经风雨的古槐又展现出它的新姿，吐绿扬花的新槐啊，在这个春风中啊摇曳啊，畅想着未来。说到这个侧柏和这个国槐啊，是北京啊的一张名片吧，市树嘛啊，是北京的一张名片。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啊，在老北京啊，对名片还是非常重视的。老北京啊，有一句顺口溜：头顶马继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这里边的这个头顶啊、脚踩呀、啊、身穿呐、腰缠呐，实际上呢，说的是老北京的啊三家老字号的店铺和四家有名的钱庄。钱庄啊，也就是银行的前身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行啊，啊，它的历史啊，也就是有100多年吧。那么100多年以前的银行叫什么呢？叫钱庄啊，或者叫银号。那么呢，当年北京最有名的钱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四大横：头顶马继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你看看啊，北京人对这个名牌啊，这老北京人也讲究这个名牌。头顶马继元，这马继元是一家老字号的帽店，是清朝嘉庆年间啊开业的。这家老字号的店铺原来啊是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路北，这马继元也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北京人如果能戴的这个啊帽子是马继元的，那了不得啊。当时呢，这马继元啊主要经营的是高档的这个朝帽和缎靴。朝帽是什么呀？就上朝时候戴的这个帽子啊。缎靴啊，也就是缎子面的啊这个靴子。街面上流行的缎子、细布、绸纱做的瓜皮帽，还有这个三块瓦的皮帽，以及呢这个缎子风雪帽啊等等啊，这个呢都是马继元的拿手的啊，拿手的帽子。这些帽子呀，不但这个样式好、质量精，而且呢适合不同阶层的人戴，所以呢马继元的字号享誉京城。我前面说了哈，在这个老北京啊，人们常以啊戴这个马继元的帽子为荣啊，太体面了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马继元帽店啊迁到了大栅栏，跟这个东升帽店合并，除了经营绸缎做的帽子以外，还经营各种皮鞋和布鞋。现在你要是逛这个大栅栏啊，您还能看到啊马继元帽店的这个门脸儿啊。脚踩内联升，这个脚踩的就是指脚上穿的鞋了。这个内联升这个字号啊，也是北京非常有名的鞋店。它呢开业于啊清朝的咸丰年间啊，到现在也是100多年了啊。开业之初啊，这个帽店在哪儿呢？在东郊民巷啊，东郊民巷里边。您可能知道啊，这个东郊民巷啊，在啊老北京它属于使馆区啊，里边都是大使馆啊。八国联军啊入侵北京的时候，东郊民巷着了一把大火，所以呢这个东郊民巷里边的这些店铺啊都没能幸免啊，都没能幸免啊，都给烧了。所以呢这个内联升啊只能啊搬家了。搬到哪儿去了？就是搬到前门外的廊坊头条。由于这个啊内联升这个东家和掌柜的啊比较善于经营，跟宫里内务府的官员啊都有往来，所以掌柜的呢居然搜集到了当朝王公贵族和知名官

0: 官员鞋的尺寸、式样和这些人的特殊爱好，编了一本啊《吕中备载》啊，编了一本书啊，叫《吕中备载》。吕呢就是鞋的意思啊，步履啊，步履蹒跚啊，蹒跚啊，这个履就是鞋啊，鞋的意思。《吕中备载》，备呢是准备的备，载呢是记载的载。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啊，有意思了。那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就是啊，就是当朝的啊王公贵族，就是王爷贝勒，包括这些大臣啊、大学士啊、翰林呐、啊，啊，还有各个部的这些啊这个官员，他们穿的这个鞋的号码，哈哈，比如说张三、李四穿什么鞋啊，喜欢穿什么鞋，他穿什么是这个鞋的号码是多少？啊，而且呢，这些人平常生活啊有什么爱好，啊，他都给编成这个编成书了。你想想这功夫啊，啊，真是做到家了啊。实际上这是一本，说是书啊，实际上呢是专门啊为他们服务的啊，为这些官员们服务的啊，这个这么一个册子吧。当然了。这个念连生啊能火啊，除了跟这个官府啊有关系，此外呢，这个念连生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这个念连生的字号啊，起得也好啊。念连生的语义是什么呢？内啊，内就是大内啊，大内甭说了，就是朝廷啊，就是紫禁城啊。连呢？啊，就是连升三级啊，是吧？内连升嘛，啊，大内啊，连升三级。所以啊，这个京城的官儿啊，以脚踩内连升的朝靴为一大幸事啊。你看这个，说这个那时候人们也迷信啊，说这个穿了内连升的鞋呀，就能够步步高升啊，是吧？能够连升三级，你想想，那谁不穿呢？是吧？讨个吉利吧。讨个说法吧。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北京的啊城里边的这些官员啊，几乎啊都穿内连升的鞋啊。辛亥革命以后啊，没人再穿这个朝靴了啊。这内连升的掌柜的会经营啊，他们降低身段，改做这个千层底布鞋了。由于啊这个啊名声在外，加上他们做的这个布鞋的工艺啊非常讲究啊，做工非常精细啊。你比如说这个做这布鞋啊，朋友们可能知道啊，首先你得这个纳这个鞋底子啊，做这个胳膊就是一块一块布啊，用酱的给粘上啊，千层底儿嘛，用这个布一层一层的给粘上，粘完了以后你还得纳，用这个麻绳啊要纳鞋底子啊，把这鞋底子给纳出来。他们纳这个鞋底子多少针脚，多少针脚如何，那都是有讲究的啊，就跟过去啊那个包那个包子似的啊，啊包子有多少褶，哈哈，有的这包子铺就讲究啊，这要包这包子得有多少褶啊，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嘛，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啊，就是你有多少褶啊也没用。啊，主要是您这个馅儿得好吃，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啊。但是内连升这个鞋呢，这个布鞋呀，它呢，啊，它的工艺啊是非常讲究的啊。多少针脚多少啊，而且呢，这个各种的这个布鞋的啊鞋面是什么，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呢还有什么工艺呢？咱们啊。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62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内连升啊千层底布鞋的工艺。这个内连升啊，千层底布鞋的工艺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就是它的工艺啊，确确实实啊是非常讲究的啊，尤其是千层底布鞋。解放以后啊， 聂连升由这个廊坊头条迁到了大栅栏。现在这个聂连升啊，在大栅栏还有他的门脸儿。由于他做的这千层底布鞋呀、非常有名，很多北京人穿布鞋就认这个聂连升。啊，当然了啊，这个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都穿他们做的布鞋。我呀，曾经采访过聂连升啊，我记得当时采访一个老师傅，他跟我讲啊，他给这个邓小平啊做过布鞋。为了做这双布鞋呀，因为当时呢，小平同志这个已经岁数很大了啊，他为了做这双布鞋啊，亲自这个去量的啊，所以呢，小平同志穿上他做的这个布鞋，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最后呢还给他进行了表扬吧。这位老师傅呢，不光是给小平同志，他还给其他领导人做过布鞋啊。所以你看，这个聂连升啊，当时在北京这么有名儿啊，跟他们的这些做鞋的这些工艺，尤其是这个千层底布鞋，他们做的这个讲究这个工艺呀，还有这个精工细作、造型美观呢，穿着舒服有很大的关系。身穿瑞福祥，这个身穿指的就是衣服啊。老北京跟现在的北京人不一样。现在人们穿衣服都讲究买现成做的啊，叫成衣。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的北京人一般的很少买这个做好的衣服啊，也就是这个成衣。人们穿衣服都是自己去买布，找这个裁缝去做或者呢是自己做。所以说呢，买什么布是非常重要的啊。关于这个成衣。就是我们现在买现成做的就是服装厂做的这衣服，其实它的历史很短就是我们说这中国是服装大国但是呢，中国是服装大国，这个服装厂的历史确实很短的这个有这么两三千年的历史当中这个中国人都是自己做衣服就是扯布自己做衣服，买现成衣服的很少。那么买现成衣服的历史，也就是到现在也就是100多年100多年。那么在老北京人穿衣服都是自己买布的，买布就得选择布店呢，哪个布店好啊？北京有8大祥。就是前门外的布店林立有那么上百家布店呢。那么这些布店里边最有名的就是8大祥也就是8家带祥字的老字号布店。在这些布店当中就8大祥当中，瑞福祥是最有名瑞福祥这个老东家姓孟也是山东人老山东。我记得当年我去采访过他这个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后这个瑞福祥的这个经理吧，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瑞福祥这老字号在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也就是变成国营的了就是变成公家的了那么呢，就是采访这个瑞福祥的这个经理，他讲当年这个老瑞福祥，如何在这么多家布店当中竞争脱颖而出讲他的经营之道。那么呢，瑞福祥位居8大祥之首，所以呢，老百姓做衣服都讲究穿瑞福祥的布料，尤其是他的这个绸缎，直到现在依然是有名但是现在这个瑞福祥有很多的分店了人们穿这个中式的衣服中式的服装也都认这个瑞福祥。那么老北京呢人们讲究认品牌吧，所以呢这个穿衣服首选瑞福祥腰缠指的是腰里揣的银票或钱票。我们现在看到的银行刚才上一讲我们也说了，是民国以后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金融机构。老北京没有银行，当时人们使用的货币都是铜钱儿或者是银子你看这个明清的，您看这些老的这个电视剧戏剧电影 你就发现了啊，那个时候的货币啊是铜钱或者是银子啊，几两银子几两银子啊，后来才使用银。

远啊，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叫钱庄或者叫票号。四大恒是指啊四家开业于乾隆和嘉庆年间的老字号的钱庄。这四大恒是哪四大恒呢？一呢是恒利，二呢是恒和，三呢是恒兴，四是恒源。这四家钱庄都位于啊繁华的啊前门外珠宝市和东四牌楼。他的创办人啊，这个四家钱庄的创办人啊，都来自于浙江。当年这两个地方啊，也就是前门外的珠宝市和东四牌楼这两个地方的钱庄和票号啊比较集中。而这个四大恒啊，在办理兑换金银制钱啊、存款放贷等这些方面吧，他的资金雄厚，信誉比较高，基本上啊操纵着京城的金融市场，所以呢京城的老百姓都是以这四家钱庄啊都是以这四家钱庄的客户吧为荣。说到这儿啊，就是这个钱庄啊，它除了啊这个放贷以外啊，存款放贷以外啊，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换钱啊。你比如用银子换银元啊，或者换纸钞啊，都一般呢都到这个钱庄去啊，因为呢钱庄的信誉好啊。庚子事变以后，国外的银行啊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这个进入北京市场以后吧，这个北京的金融业的格局啊就发生了巨变，传统的这个钱庄啊、票号啊，慢慢的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吧，四大恒啊，20-30年代啊，四大恒啊也就随之歇业，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今天这些老字号，除了这四大恒，我们上面说的啊，头顶啊、脚踩啊、身穿呐、依然的啊还存在啊。当然了啊，他们这个头顶啊、脚踩也好、身穿也好啊，这个内容啊都已经变了啊。虽然这字号还在，但是呢，经营的啊这些帽子也好、鞋也好啊、衣服也好啊，跟这个老北京啊已经呢不是同日而语了啊。因为呢现在的这个人们啊都喜欢追求这个时尚啊，讲究有这个品牌意识吧，就讲究穿名牌吧，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老字号它也呢变换经营方式了，商品上啊也有一些变化。说到京城的啊这个四大恒啊，我想起啊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啊这个四大来了啊，就是老北京除了这四大恒之外呀，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大呢啊，还有很多的四大呢啊，就是啊四大名医呀、四大名菜呀等等啊，就是以四啊来命名的啊这些商品啊啊什么的啊。为什么以四啊这个做这个数啊来说明啊一些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啊这个四啊，在老北京啊它是带讲的，四是有讲的。古代的印度人啊把这四视为最大和无限，比如他们认为啊地水火风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元素，所以呢这个印度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人啊，把这个四呢称为四大。这个他的这个古代印度人的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啊。有个成语叫四大皆空啊，指的就是这个啊。有人啊用它比喻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儿一事无成，这个说一个人啊一事无成啊叫四大皆空。这个到底对不对呢？这四大皆空是不是啊说一个人一事无成呢？我们啊下次再聊。

That's living a life， 出去就玩个痛快，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63讲。
8: 咱们闲话少叙啊，就单说这个四字儿，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啊，是最大的啊，也是无限的啊，要不怎么会有这个四书五经呢？比如说四书五经、四时八节、四面八方、四海为家、四通八达、四庭八档啊等等说法啊，你看看有这么多四。这个现代人啊也以四为论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啊有四门医术啊，四门医术是什么呢？叫望闻问切呀，是吧？京剧呢有四门功课，叫什么呢？唱念做打。相声呢也有四门功课，叫什么？说学逗唱。北京人啊也爱拿这个四说事儿啊，比如评选活动往往啊也喜欢以四为尊啊，比如评选啊评什么吧都讲究四大啊，比如说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四大书家、四大钱庄、四大商场、四大徽班、四大斋、四大星啊，你看看还有四大件。比如四大名旦指的是谁啊？啊，梅兰啊，指的是梅上成群呢 啊就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后来啊又评了一次叫四小名旦，这四小名旦指的是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和宋德珠啊，这是四小名旦。这梨园行啊还评出来四大须生，这四大须生啊也分前后啊，就是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啊。前四大须生有谁啊？有余淑妍、高庆奎、马连良和严居鹏。后四大须生是谁呢？

啊，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啊，奚孝伯啊，当然了，后来他们这个呢，这个后四大须生啊，也成了这个须生的四大门派啊，马连良马派，谭富英谭派，杨宝森杨派，奚孝伯啊西派。书法家呢，在老北京啊也叫书家。老北京有两个四大书家，一个呢是乾隆年间的啊，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大书法家，他们是成亲王永兴，乾隆的第十一个儿子，翁方刚、铁宝和刘墉啊，刘墉啊就是刘罗锅了啊，传说中的刘罗锅，这是乾隆年间的四大书法家。清末呢又评出了四大书法家，这四大书法家呢是谁呢？啊，是宝玺、邵章、罗富堪、张伯英。我们前面啊讲过，北京的城门上面那个字儿啊，德胜门呐、啊、玄武门呐、啊，就是城门楼子上那个字儿，谁写的呢？啊，就是邵章写的啊，就是清末民初的北京的四大书法家。这四大书法家有宝玺、邵章、罗富堪、张伯英啊，当然张伯英也提了好多的字儿啊，我们前面也都讲过了啊。金融界还有四大钱庄啊，这个四大恒，恒利呀、恒和呀、恒兴啊、恒源。新北京呢还有四大商场一说啊，这四大商场是什么呢？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啊，东安市场、西单百货商场、东四人民市场。这个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啊，也讲过。还有呢四大菜市场啊，您看有意思吧。四大菜市场是哪儿呢？就是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朝内菜市场。这个老北京的各行各业呀都喜欢以四来说事儿啊，比如戏曲界啊有四大徽班啊，四大徽班是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玉器行呢也有四怪一说啊，这个我们前几讲也讲了啊，这四怪一魔啊，这个四怪是什么呢？是四位啊大师级的人物啊，潘秉恒、王树森、何荣啊、刘德营，非常有名的啊卓玉大师啊，潘秉恒、王树森、何荣、刘德营。餐饮业也有四大斋之说啊，这四大斋是什么呢？做这五香酱牛肉的月盛斋，做月饼和点心的正明斋，做酱肘子的天福斋，做酸梅汤的九龙斋。老北京的餐饮业还有四大兴啊，这四大兴是什么呢？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清真餐馆还有羊肉的四大家，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的啊烤羊肉，月盛斋的酱羊肉，白魁老号的烧羊肉，清真餐馆的啊羊肉四大件。老百姓的家里边也有四大件，这个四大件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四大件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录音机，俗称叫三转一滴了啊，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啊都是能转动的啊，一滴了指的是录音机，还有一说叫收音机。这些四大呀说起来哈都是能够青史留名的啊，因为现在啊有的啊有的四大啊现在还在说啊，比如四大须生啊啊四大名旦啊啊都已经载入史册了啊，因为他们的独特的技艺和高尚的人品，岁月呀难以洗去他们的名望。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四大啊，北京人啊这个津津乐道的啊叫做四大名医。这四大名医啊很多人可能能说得上来啊，有的人呢说不上来。四大名医指的是谁呢？第一是萧龙友，第二是孔伯华，第三是汪逢春，第四是施金墨。这是老北京家喻户晓的四大名医啊，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京城啊早年有给皇上看病的太医院，这个太啊就是太平的太啊，老太太的那个太，
啊。这个太医院在辛亥革命以后啊就没了啊，这皇上都被啊这个推翻了啊，也而且呢到1924年啊也从这个故宫里边啊把这皇帝啊给轰出去了，哈哈，轰到这个天津啊，轰到这个东北了啊。所以说皇上没了，太医院呢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太医院里边的一些大夫怎么办？那还得接着看病啊。于是呢这些大夫就流散到民间，专门啊给老百姓看病了。北京的名医很多，那么为什么这个单提这四大名医？而且呢您会问了，这四大名医是怎么来的呢？是民选还是公知？那时候啊还没有这个。为什么不是民选呢，也不是公知的呢？这四大名医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行医的管理条例，规定了考核的办法和立案的手续。也就是说呀，从1935年开始啊，您要想开这个中医的诊所啊，您要想行医啊啊，就是您不管您医术高明不高明，是不是祖传的，但是呢您要想啊开这个中医诊所，您就得有合法的执照啊。这个执照不是随便申请就能得到的，必须得参加考试。这个那时候就讲究这个啊，您得考本子啊，俗话说您得考本子。在北京的第一次中医资格的考试的时候，当局啊就挑选了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大夫当主考官啊。您谁来当考官啊？得考试是吧，你得选呢，这德高望重的呀是吧，选这个考官啊。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这四位就是当时的主考官，他们呢负责出题和阅卷评判。这个四大名医就是这么来的啊。你家这四大名医怎么来的啊？原来是三五年啊，这个考这个中医本子的时候啊，人家就是考官了啊，而且呢出题还是阅卷的啊。这四大名医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啊。你比如说这个萧龙友拿手的绝技啊，治疗各种的虚劳病症；孔伯华擅长治疗温热病症啊；汪逢春擅长啊治疗这个湿温病症；施金墨呢啊擅长心脏病和内科杂症。至于说他们啊每个人有什么具体的绝

0: 病症施金墨呢，啊，擅长心脏病和内科杂症。至于说他们，啊，每个人有什么具体的绝活，我们下次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
0: 因为如此啊，你也能看出来啊，人家这个名医啊，确实是名不虚传。他不但呢能够给别人治病，自己也是长寿的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就看听啊，这个有的人啊会这个养生之道啊，给人看病啊，怎么着怎么着的，医术怎么高明，结果啊他呢啊活了不到60岁啊，50多岁啊就没了。你说他这医术高明还是不高明啊？他要医术高明啊，怎么自己这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呢？是吧？所以这个中医啊，这个医术啊，除了他给人治病之外，还要看他自己本人活了多大年纪。您活的岁数越大，说明您的医术啊越高明。这位萧龙友啊，他1934年跟孔伯华一起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啊，北平的国医学院。国医啊，实际上就是中医啊，实际上就是中医。这个国医学院培养了大批的中医人才。我们后来啊，很多的啊有名的中医大夫啊，名医啊，都是从啊这个萧龙友和孔伯华创办的北平国医院里边出来的。而且呢，这个萧龙友的儿子叫萧章，也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啊，也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啊。孔伯华先生啊是山东曲阜人。他呢这个也了不得，他的祖父啊叫孔宪高，是前清的进士，通文也经医理。孔伯华受到他的影响，从小啊就学文习医，16岁来北京啊，应聘外城的官医院任医官。后来呢啊自己啊辞职啊开了门诊，因为医术不凡啊声名鹊起。孔先生啊不但医术高明，人品啊也非常好。他的诊室的题的匾叫做什么呢？叫不归首颅。这个归首是什么呢？就是手啊有这个皴裂和冻疮的意思。这是他自谦给人看病，不过呢是让人啊手上啊不长啊这个手啊不被冻伤吧。这个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这个不归首颅，这个归首呢是一种自谦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他呢虽然啊是名医啊，医术很高明，但是呢不过是有特效啊特效药啊特或者说特殊治疗方法的雕虫小技而已。他呢这个跟萧龙友创办了北平国医院，历时15年呢，毕业生达到了700多人啊，这些七百多人啊后来分布于全国各地从医啊，可谓啊桃李满天下。1952年啊，毛主席啊在西郊的玉泉山啊接见了孔伯华，这个也是啊非常的认这个孔大夫的这个医术。这之后啊，孔伯华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什么呢？提出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孔先生在这封信里啊明确地说，中西医体系两异，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病为目的，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合一炉而治之，必将有所创新，能提高而跃进。他呢可以说呀是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啊名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啊，这个你甭管是中医也好啊西医也罢，你的这个体系啊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呢你的这个理法啊就是治病的目的是一样的啊，都是给人看病吧。这个所以说呢应该呢取长补短啊，合二为一啊，这是孔先生提出的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 后来。

那他的这个理论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吧。孔伯华的第三个儿子孔祥山啊，也叫孔四伯，第四个儿子孔祥齐，两个儿子啊都是子承父业，在京城啊也是有名的名医啊。孔四伯先生当年是同仁医院的中医大夫啊，我记得我也曾经找他看过病啊，确实医术不凡呐啊，医术不凡啊。有一年我这个突然的这个患了一种这个眩晕病啊，看了很多看这个西医啊，上了很多家医院也没有找出毛病来。后来有人给我推荐啊，说你到这个同仁医院啊找这个孔大夫看啊，他是孔伯华的第三个儿子啊，叫孔四伯。啊，挂了一个号啊，就花了2毛钱挂了一个号。我说这话这是在八几年了啊。让孔大夫给看了看啊，孔大夫就是给我开了7味中药，吃到第二剂的时候头晕就没了啊。7味中药吃下去啊，这个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啊，真有点神了啊，真有点神了。汪逢春先生啊，他呢除了开门诊啊治病以外，他呢还主张啊从医的大夫要系统的学习。1942年，汪逢春创办了国医国药会馆。这个国药会馆，就是国药就是中药啊。国药会馆啊，他办了这个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医高手。啊，这汪逢春这个名医啊也是了不得啊。当然他去世的比较早啊，他48年就去世了。还有呢，这个施金墨先生，施金墨先生是浙江的萧山人。在京城的名气最大，资格也最老。为什么说他参这个施金墨的资格最老呢？因为啊，这施金墨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哈哈，你说他资格老不老？而且还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嘿，你瞧这个资历啊！同时啊，这施金墨也给孙中山和毛主席、周总理啊，这个很多的啊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啊，你说这个确实是了不得啊，这施金墨啊。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施金墨，那他这个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啊。当然了，这个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施金墨呀，最露脸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他拯救了中医。啊，为什么说他拯救了中医呢？啊，因为民国以后啊，这个西医开始在临床上啊成为主流了啊，就是人们一般的看病啊不找中医了，主要上这个西医啊，就西医医院吧。正因为如此啊，1928年，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这个取消中医，它可不是说一句话的事儿，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国民党政府啊，要取消中医的合法行医资格，我说这个了不得了啊！不让你看病了，你要再看病，你属于非法的了，你没有这个没有本子了啊！你就等于开车呀，没有本子了啊！把你本子给吊销了。这个1929年，当时呢，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院长，当然啊，在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上。当时啊，有一个叫于云秀的这么一个人提出啊取消中医的议案啊，因为那时候他也是所谓的议会制吧，所以在这国民议会上啊，有个叫这个啊于云秀的议员啊提出来啊一个议案，叫什么呢？把这中医给取消了。他也列了很多的这个中医的弊端呐。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个中医的医术啊，有的时候啊，它真是有高低之分啊。有的人因为他主要看凭这个望闻问切啊，他跟这个西医不一样。西医您是得通过这个啊 B 超啊，通过 X 光啊查出这个病源来。这个中医呢，主要是看这个主要以这个望闻问切来
诊断这个病人，所以呢，这一些这个水平低的这个中医大夫，往往呢这个误人子弟啊，耽误了这个病情。所以呢，这个于云秀啊就提出来说，这个不能让中医啊再行医了，要取消中医。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少壮派啊是坚决支持，啊大有啊不取消中医誓不罢休的劲头。这个少壮派可真厉害啊！他们崇尚啊，这个崇尚西医吧，你崇尚西医就崇尚西医吧，非要把这中医啊给取消了。那么到底这个中医能不能被这些人啊给取消了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央视新闻直播间草原策马，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黄金期。以下是详细报道。
2: 7月28号，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县委副书记张扬出席仪式，县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环卫保洁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安消防指战员、重点企业一线职工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活动。
3: 张扬在活动中讲话，他指出，县总工会要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守护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聚焦高温一线职工实际需求，精准落实防暑降温、劳动保护各项措施，用心做好人文关怀服务。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崇尚奋斗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广大劳动者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同时，做好自身防护，严守安全底线，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近年来，县总工会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关爱活动，紧盯职工急难愁盼，做实做细职工服务工作，持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进入暑期，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游客白天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下面来看央视报道。
0: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4: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5: 到这儿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0: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丰宁地区拥有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其中，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是了解丰宁化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站。馆内化石种类繁多，保存完好，涵盖了从昆虫、鱼类到恐龙、鸟类及早期哺乳动物等多个门类，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科普价值。本期馆藏纪事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探寻镇馆之宝——华美金凤鸟。

0: 2004年，中国科学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发现了比始祖鸟更为原始古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曾介绍，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
1: 大家好，我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长王金玲，在我身后正是古鸟类化石中的精品华美金凤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华美金凤鸟相较于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略微原始，二者构成姊妹群关系。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鸟类起源研究再获重大发现，更有力支撑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核心理论。
0: 华美金凤鸟的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体长约54.8厘米，与始祖鸟类似，其全身保留着清晰的羽毛印记，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部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饰的牙齿。化石清晰呈现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与23节尾椎，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占全身总长的50%。
1: 对华美金凤鸟的支序分析显示，它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位置，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与始祖鸟的外类群，而金凤鸟与始祖鸟又构成了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一结论清晰表明，华美金凤鸟正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华美金凤鸟的发现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21世纪演化生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在国际鸟类起源、鸟类飞行起源及恐龙向鸟类演化的系统关系等研究中，正逐渐彰显出愈发重要的科学价值。华美金凤鸟凭借关键的演化地位，为恐龙向鸟类的过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部跨越10000年的生命演化史诗，还需深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为我们揭开更多奥秘。下一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恐龙的世界，探寻这些史前生物与鸟类演化的不解之谜。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大家都是想干事的，都有干事的热情，都想干出一番事业，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2013年2月28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99页。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严格管理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为全党同志树立爱党爱民、勤政敬业、廉洁奉公的榜样。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号到25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6号。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

0: 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8号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教育部消息，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近日，石家庄市民张先生遭遇电信诈骗，24000元的积蓄被骗走。报警当天，张先生被骗的钱款被成功追回。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堡湿地、近郊消夏，以及3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塔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2到30摄氏度，大滩17到25摄氏度，鱼儿山17到26摄氏度，万盛涌16到25摄氏度，草原16到25摄氏度，外沟门18到28摄氏度，窟窿山21到29摄氏度，小坝子20到28摄氏度，四岔口19到29摄氏度，五道营20到29摄氏度，土城22到30摄氏度，黄岐21到29摄氏度，苏家店20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29摄氏度，汤河22到31摄氏度，将军营21到30摄氏度，选营20到30摄氏度，西关营22到31摄氏度，胡麻营23到31摄氏度，黑山嘴24到32摄氏度，天桥24到32摄氏度，石人沟24到33摄氏度，王营21到29摄氏度，北投营21到29摄氏度，凤山22到30摄氏度，波罗瑙23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2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言，圣人因言以交敬，因亲以交爱。圣人之教不素而成，其正不言而至，其所因者本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好像是管理学或者是说修身学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了啊。
2: 他这个这段话呢，就是还是讲啊，这个孩子的和父母在一起是吧，亲生之膝下是吧，我们经常讲叫做承欢膝下咯，
1: 是
2: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个小朋友啊，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好，或者我们的孩子也好，你看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有一种亲情在里面，
1: 是
2: 他跟一般的朋友关系啊、同事关系啊、客户关系啊，它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亲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讲也是一种人性了，
1: 是
2: 也是一种人情了，
1: 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
2: 很自然的感情。我们讲这人和人在一起都要日久生情，
1: 是
2: 更何况是养育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带给他生命的孩子，是吧，一定呢他都非常的亲密，带有一种亲情在里面。
1: 对，
2: 但是同时呢，你看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还不仅仅是亲，他还有一种啥呢，还有一种对父母长辈的尊重在里面。
1: 对，
2: 对不对？
1: 好像父母亲还是有一定的威严，
2: 有威严是吧？
1: 是，
2: 你经常我们，你像《弟子规》里头告诉我们说，父母呼，
1: 应勿缓，
2: 哎，父母命，
1: 行勿懒，
2: 父母教，
1: 须敬听，
2: 父母责，
1: 须顺承。
2: 哎，你看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小朋友是吧？那父母肯定是要来教养他的咯。同时从个子来讲，父母个子也大了，是吧？有时候他这个不听话，那父母可能会批评他，甚至可能会有时候打一打，是吧？打是亲，骂是爱嘛。
1: 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也体现了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的父母的一种尊严，
1: 是
2: 和一种受到尊重。所以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角色，他有亲情又有威严。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是一身兼具。有的人呢是父母双方有分工合作，
1: 对，
2: 对吧？有的时候母亲的扮演的是亲的那个角色，
1: 也就是说慈母。
2: 哎，那有的时候父亲呢就要扮演威严的那个角色，
1: 那就是严父了，
2: 对吧？是吧？
1: 是。
2: 所以经常讲，我们讲叫红白脸，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哎，这边呢拿个棒棒，那边呢可能就拿个萝卜，叫做一个手萝卜，一个手棒子，哈。这实际上这是两个人分工了。
1: 对。
2: 那即便是在父母一个人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出这样来。
1: 对。
2: 对孩子的很亲爱。同时对孩子呢又很严格要求，是吧？他这个那这个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必然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交往的一种状态了，
1: 是
2: 可以说是这样， 是自然而然的了。
1: 对，
2: 因为孩子亲嘛，所以我们肯定有亲情，但是又为他负责任，为了把他教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威严。
1: 对，
2: 所以他就是自然而然的，这都属于自然而然产生的哈。那么所以呢，这里就讲他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之言，讲的就是这句话。哎，有亲情啊，在承欢膝下的是有亲情，同时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父母呢这个养育我们是吧，那我们呢实际上这个也显现出了父母的一种尊严和威严。
0: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那么这个亲和言又能够让我们从中领悟到什么更多的一些与人相处的道理呢？
2: 对，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圣人呢，圣人和一般人

0: 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他讲圣人因言以交敬，因亲以交爱。哎，这就秘密了。
1: 哦，
0: 就是圣人他在观察人有这个特质啦，
1: 嗯，
0: 啊，人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亲情又有威严，
1: 是
0: 是吧？所以他就用威严来教导自己的臣民和子民要尊敬别人。
1: 哦，
0: 在家里头，我们在父母面前是吧？父母有威严，那么孩子对父母一定也有一种尊敬在里边了。
1: 是。
0: 那在社会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在家中都学会了尊重长辈，
1: 嗯，
0: 是吧？那么当社会当中，他当然就也学会了尊重长上，尊重师长。甚至尊重领导，尊重国家。
1: 哦，
0: 所以他这种教育呢是一脉相承的。
1: 是，
0: 圣人呢善于用这个人性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好的这种感受和思维习惯的模式，
1: 嗯，
0: 然后把它运用到社会的生活的教化当中，讲的是这件事情。
1: 嗯，
0: 是吧？因亲以交爱，因为跟父母在一起有亲情咯，
1: 嗯，
0: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交往是有亲情的。
1: 是，
0: 那把这个对父母的亲爱或者我们对孩子的亲爱把它扩展，
1: 嗯，
0: 扩展到社会生活当中，那就叫做仁爱。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在家中有亲情，那实际上就有恻隐之心，嗯，
1: 对，
0: 那对我们的父母很爱护，是吧？那么慢慢进入了学校，那对老师同学呢就很关心爱护，
1: 嗯，
0: 那到了社会当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呢就相亲相爱了。
1: 哦，
0: 像圣人呢就用这个来教育的。
1: 哦，也就是说把家庭里的这个对父母的敬和爱推延到了更多的人。
0: 对，在家中呢是对父母是亲和严了，
1: 嗯，
0: 那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就把它体现为敬和爱。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0: 圣人之教不速而成，其正不言而至。哎，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哈。
1: 嗯，
0: 这实际上谈到的，我们理解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的圣人的教育学。
1: 嗯，
0: 他的教育学什么呢？圣人是之教不速而成，他不需要是拿着鞭子啊打呀，很严肃啊哈。
1: 嗯，
0: 他只要就顺着这个人性，人性来教育就可以了。
1: 哦，
0: 啊，所谓顺着人性教育，就是说我们用亲情教育他的仁爱之心，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用这个威严，在父母的威严来教育他的恭敬之心，
1: 嗯，
0: 这样一来，这个教育就很容易形成。那他在生活当中啊，就来引导他。那么这个政治管理呢，也很简单，不用靠呢这个严厉的惩罚啊，就可以来实现，这个政治上的治理了。所以说，在这个《论语》里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1: 嗯，
0: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 对，是
0: 吧？他就是说，我政治管理的时候，国家管理的时候啊，如果用政治制度或者是用法律制度，
1: 嗯，
0: 啊，来严格要求的话，那么可能老百姓呢也是会听话的。
1: 对，
0: 但是呢，没有羞耻心。
1: 对，他可能心里不会想着我下次坚决不能犯这样的事儿，他可能这个羞耻心不够，
0: 羞耻心不够或者没有，所以呢，
1: 嗯，
0: 就会经常的去钻法律漏洞。
1: 是，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以为是用把法律制度哈制定的很健全，
1: 嗯，
0: 在单位里头呢，我把规章制度制定的很健全，
1: 嗯，
0: 说在家里头呢，我把这个家里的管理的制度搞得很严格，天天拿个小鞭子，是吧？
1: 是，嗯，
0: 那导致的肯定就是大家虽然在这个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面前，大家都好像很老实了，
1: 嗯。
0: 内心里头他不认为这个做错了，
1: 是，
0: 而且很可能呢想方设法的会去钻这个漏洞，这样一来呢，
1: 嗯，
0: 叫防不胜防。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就没有抓到他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自律的啊这种力量。
1: 嗯，
0: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让人

0: 自己不要去犯这个缺点和错误呢？它导致以德，其之以礼。
1: 哦，
0: 哎，让一个人有德行。
1: 嗯
0: 啊，那让一个人呢自己去遵守做人的准则。
1: 嗯，
0: 那有耻且格，有了羞耻心了，自己就能管理好自己了，
1: 可以自我约束。
0: 哎，那什么叫德？其实德这里就讲，就是我觉得这里讲的其实就是爱和敬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我对人有爱心，
1: 是
0: 对这个上级啊长辈有恭敬之心。
1: 嗯，
0: 哇，其实这两条足以他就不会犯很、
1: 嗯、
0: 就不会犯错误了。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那么爱敬这个心从哪里来的呢？
1: 嗯，
0: 爱敬这个心呢，这个我们这个孝经里就告诉我们，爱敬这个心呢是从在家里头孝敬父母、亲爱父母而形成的。
1: 是，
0: 是吧？在家里头他和父母之间有亲情，是吧？对父母很尊敬，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就有爱心，就这个就有恭敬之心。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做人呢就比较稳健了。
1: 是，
0: 所以古人就特别强调，尤其我们圣人特别强调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培养孩子的这个叫做亲情和这个恭敬之心。
1: 哦，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当中的父母或者是团队里的领导也提出来了一定的要求。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如果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么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怎么来很好的领导我们团队呢？
1: 嗯，
0: 是吧？我们是用严格的法律制度、规章制度来要求呢，还是让这些团队的成员大家都焕发起我们讲的生命的热情？
1: 是
0: 吧？那焕发起生命的热情呢，其实靠骂呀，靠那个凶横啊，是吧？
1: 或者是严苛的惩罚呀，
0: 惩罚呀，动辄就开除啊，这其实都不是很好的方法。大家进到这里头来啊，就是我就战战兢兢了，
1: 对，
0: 很惊恐万状，是吧？然后呢就会导致着比如说不忠啊、权谋啊、
1: 对，
0: 拉山头啊、结派别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1: 是，
0: 而这里其实最重要的是啥呢？那会教的话啊，会教的话那就用亲和严，或者我们讲用爱和敬的方法。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我们教育我们的员工，让大家呢这个去回家对父母有孝敬之心。我说有孝敬之心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回家咯。但是你比如说鼓励我们的员工发的工资一定要给家里，
1: 对，给家里，
0: 对对，
1: 给父母一部分，
0: 给父母一部分，然后呢让大家呢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这种期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这样呢让父母来放心。当我们的员工心中有父母的时候，他心就会柔软。
1: 是，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对待我们单位的这个领导呀，包括对待工作的态度都会特别的
0: 有热情。他心柔软了嘛，他心柔软了嘛。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观察人就是几大特色嘛。第一，心不柔软，太冷漠。
1: 是。
0: 第二呢，太浮躁。
1: 心静不下来。
0: 是不是？一个冷漠，一个浮躁，再有贪心嘛。
1: 是。
0: 那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凡是冷漠、浮躁、有贪心的人，一般都是没有亲情的人。
1: 是。
0: 或者亲情很淡漠了。
1: 对。
0: 是吧？那亲情淡漠就体现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父母的亲情很淡漠，第二是对家庭的亲情很淡漠，
1: 是，
0: 第三是对孩子的亲情很淡漠，
1: 对，
0: 三大块吗？
1: 是，
0: 是吧？那么我们当这三块我们帮助我们的部下和员工都恢复的时候，他的这个冷漠就会去掉了，
1: 是，
0: 是吧？那么所以说你看，当一个人心中有父母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冷漠，
1: 对，
0: 有妻子有家庭的人他也不会冷漠，
1: 是，
0: 心里有孩子他也不会冷漠呀。而且呢他也不会浮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责任感了。心中没亲人的人他就很浮躁，因为他没有着落。就自己要干什么事情搞不清楚。
1: 对，
0: 所以呢心里就很浮。那么凡是心里头有父母有亲人的，他就不敢浮躁了。因为啥呢？他要稳重啊。
1: 对，
0: 他不敢谋法乱计啊。是吧？他要想到我对我的家人的影响啊。如果心里头也有太太有家庭有孩子，还要给孩子做榜样啊。
1: 是，
0: 如果我们浮浮躁躁的，孩子不都学会了吗？所以凡是有亲情的人，我们去观察他，不会冷漠，不会浮躁，而且他也不会贪婪。
1: 对，
0: 因为贪婪往往和这个有的时候和比如说折磨自己的身体有关了。
1: 对，
0: 你贪婪有时候贪自己能力不够啊，你反正太贪婪自己身心就垮掉了，是吧？比如说活我干不了那么多，别人能干10个小时我只能干8个小时，是吧？那我非要跟他拼，我干14个小时我身体就垮掉了。
1: 对，
0: 身体垮掉了一定是心中没亲人了。
1: 是，
0: 我心中如果有亲人，是吧？那都不好意思啊，我的身体不完全属于我的，还属于我的亲人的，
1: 是
0: 属于我的父母的。身有伤，
1: 贻亲忧，
0: 是吧？还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贪财，有的时候就铤而走险了，
1: 是
0: 违法乱纪了，搞一些什么商务回扣啊，这暗箱操作呀，是吧？我们德行缺失了，德行缺失的话，也证明心中没父母，因为有父母的人呢是德有伤，
1: 贻亲
0: 羞啊，我们。德行亏欠了一定会让父母脸上蒙羞，所以为了不让我们的父母亲人孩子，是吧，太太先

0: 先生脸上蒙羞，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德行，这贪心就去掉了。所以你看，我们当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引导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去关爱家人，关心家庭，为子女承担，为子女做很好的榜样，去真正的去让我们的父母长辈放心，做一个真正的孝子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恢复了，亲情就恢复了。然后呢，他对于长辈的恭敬心也恢复了，他的工作的认真态度也焕发出来了，工作的热情也焕发出来了，哪里是用制度强迫能得到这样好的效果呢？
1: 这样说起来就挺简单的啊、哦，
0: 是不是挺简单的？
1: 原来治理一个企业也挺简单的。
0: 所以他不就是古人他就讲嘛，他说圣人之教不速而成，其政不言而知啊，不需要拿那么多严格的制度，拼命的惩罚，不停的这个是吧，扣奖金。是吧？上个厕所都要掐着时间，吃着饭都怎么怎么样？然后动辄呢就开除，动辄就惩罚。这样的话呢，反倒不能把大家的生命热情焕发出来，会变得更加的冷漠，
1: 是
0: 更加的紧张，甚至更加的浮躁。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企业管理者如果是能以父母之心来看待我们的员工，
0: 对，
1: 来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家人，这样的话，企业就会变成一个家庭。
0: 对，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作为企业的管理层，是吧？首先自己有没有孝敬父母的心？
1: 是。
0: 如果我们自己的心呢还是很冷漠的，是吧？人性呢也比较人情啊比较淡漠，是吧？人情比较少，自己也比较浮躁，甚至自己也贪心。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带领我们的团队呢就很辛苦了，只能靠法律制度拼命去管他们了。
1: 对。好，那我们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受益。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孝经·圣志章》第九当中的“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言。圣人因言以交敬，因亲以交爱。圣人之教不速而成，其政不言而至，其所因者本也。”我们这期的经典选读对于《孝经》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微笑是生命中最美的诗行，淡泊是人生中难得的心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一起来听网名为春暖花开的朋友写的一篇散文《微笑是生命中最美的诗行》。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喜欢这样一种生活，一个人，一心窗，一份淡雅的情怀，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以清水涤心，用文字取暖，简单着，明媚着，并快乐着，欣然于这样一种日子，独坐于岁月一隅，指尖流淌着阳光的美好，读着那些锦瑟年华的句子，
1: 将点滴感悟。

舞，融入水墨情怀。朝霞中捧着一缕岁月的暖香，夕阳下轻拥落日余晖的绚丽。

0: 悟就在这份静好中得到领悟，灵魂就在这份静谧中得以升华。岁月如一条河，纵使是风平浪静的湖面，偶尔会起点点涟漪，那些彷徨的心境便能在这份独处中得到慰藉，那些微风吹起的薄凉就在这份寂静中得以温润。时光终是温暖了记忆，沉淀了美好，一种清欢不关悲喜，只在浅视岁月静美，一个人的世界亦能婉转成歌。生命在冷暖交织中前行，人生在悲欢离合中继续。常常站在擦肩接踵的人群，看那人来人往，心中涌起的依然是那熟知的感动。岁月的深深浅浅的足迹里，相遇与别离，每一天都在上演的遇见，是为了给彼此留下暖意。别离，只是为了走出不属于自己的季节。时光可以沧桑了容颜，唯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感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相信最美的风景在前方。生活终究是美好的，有阳光，有雨露，有白云，有清新的花朵。有的时候不快乐是自己给心房筑了道墙。揽一份诗意，学会风起时笑看落花，雨落时聆听心语。走遍人生的山山水水，最美的仍是心中的那一片花海。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0: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能在心中寻找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能在众人中发挥热力的人是最智能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畜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讲到了父子之道，天性也。
2: 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我们讲这个任何一个人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 都是父母所生，
2: 对吧？
1: 对，
2: 父母所生。所以呢，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很有意思哈。其实孩子是很纯的。
1: 是。
2: 那孩子很纯，你看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哈，我们去观察一下，就非常奇怪。你说孩子生下来吧，从小生下来没有人给他教育，他你必须要对你爸爸好，对吧？
1: 是，
2: 没有教育吧？
1: 没有
2: 教育，他也听不懂啊。
1: 对，
2: 生下来他也不懂啊。但是你看那孩子，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跟父母很亲。
1: 是。
2: 那我们就想，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天性。
1: 哦，
2: 天性就是说不需要后天教育的，他天生就具有的善良本性。
1: 甚至有的妈妈还说，那个孩子一岁以内爸爸很少抱他，但是他就是喜欢他爸爸。
2: 对吧？你看这个很奇怪吧。还有一个观察啊，你看父母喜欢孩子需要教育吗？
1: 好像也不需要，
2: 对不对？你看我们去爱别人都需要不停的教育哈，人呐、爱人呐、你爱他呀、我尤其是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哈，要去教育他，让自己升起一个爱心呢，挺不容易的。
1: 是是。
2: 但是你看那小朋友自己生出来的时候哈，
1: 好像
2: 没有一个父母，你跟他讲你要爱你的孩子，不需要说，
1: 不需要，
2: 对吧？
1: 好像每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两眼都会放光啊。
2: 所有的看自己的孩子都说小宝贝，是吧？
1: 是
2: 啊。我们也自己讲讲自己家的小宝贝，你看父母看自己小宝贝的时候整个心都柔软了。孩子看自己父母的时候，哎呀，那就是整个生命的哈能量、能源所在呀、那就是啊最宽广的胸怀呀、母亲的怀抱啊、多少孩子们想象着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对吧？
1: 是
2: 哪怕我们现在成年人了，一想起小的时候的母亲的怀抱都是浑身暖洋洋的。
1: 对，甚至孩子可能刚学会走路不久，妈妈最喜欢你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孩子放远远的放在远处，自己张开双臂让小孩扑过来。我以前就很享受这个游戏。
2: 是吧？这个很有力量，是吧？
1: 对对，
2: 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亲密的哈亲情的交流。
1: 是，
2: 这个让母亲特别有成就感。
1: 对对对，
2: 特别感动。所以经常很多做父母的哈有时候也谈，尤其很多母亲哈，这个做过母亲都知道了，说带孩子是很辛苦啊，但是呢也很

0: 这个也很幸福啊，
1: 很快乐，
0: 很快乐，是吧？
1: 是，
0: 因为跟孩子交往之后，有这样一种叫回报，是吧？
1: 嗯，
0: 看着一个小生命在自己的养育下啊，
1: 嗯，
0: 健康成长起来了，
1: 对，
0: 也非常有成就感。
1: 是，
0: 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当一个母亲能够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最高的博士后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每个母亲都是博士后啊，博士都比不上是吧？
1: 哦，
0: 博士后，
1: 哦，
0: 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生命啊，
1: 对，
0: 而且把这个生命居然培养出来了，把他养大，把他成人，哪有什么博士能比上他？十个博士都比不了一个伟大的母亲，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呢，我至少是博士后。
1: 那我代表我们女性朋友向李老师致敬，充分肯定了我们女性的劳动。
0: 不是，就跟我们没关，我们肯定不肯定的，这个都是历史都是肯定的，是吧？社会也是肯定的。
1: 是是，
0: 那确实我们男性再伟大你没办法，小朋友你造不出来了。
1: 对，是，
0: 所以说呢，这个
1: 这都是天性了。
0: 哎，这是属于这父子哈，父子这个父里包括母了，
1: 对，
0: 嗯，子呢包括女了，
1: 对，
0: 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亲情的关系啊，
1: 嗯
0: 啊，这种亲密友爱啊，哈，
1: 嗯，
0: 这种这种相互依托呀，是吧？
1: 嗯，
0: 父母呢全副身心的爱孩子，孩子呢这个全副身心的依偎着父母啊，
1: 嗯，
0: 依赖父母啊，
1: 嗯
0: 啊，这都是一种人的善良的本性和天性，
1: 哦，
0: 它是就是我们讲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
1: 嗯，
0: 讲的是这个道理。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那下面这句话是“君臣之义也”，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这个里边又有深刻的含义了。
1: 嗯，
0: 我们对于父母的爱，作为孩子是能够感受到，
1: 嗯，是
0: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吧？
1: 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0: 孩子也能感受到的。
1: 对，
0: 但是君对臣的爱，
1: 嗯，
0: 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到了。
1: 对，比如说单位的领导对员工的爱
0: 啊，我们有的时候呢也稍微还能直接感受一点点哈。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国家，
1: 嗯，
0: 国家的领导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爱，我们能不能感受到？
1: 嗯，这个好像就更差一点。
0: 这个就是这就是感受，就是从那个我们的直接的感受上可能就不容易了。
1: 对，
0: 但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实际上啊，这个父子之道呢也包含着君臣之义。
1: 哦，
0: 也就是其实呢，这个国家的领导啊，
1: 嗯，
0: 他对待这个这个自己的百姓啊，
1: 嗯，
0: 或者我们国家对待自己的子民呢，啊
1: 嗯，
0: 其实呢和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1: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0: 心情是一样的。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因为没有那个天天，好像感觉有点抽象，感觉不到，
1: 嗯，对，
0: 其实父母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成员，
1: 是，
0: 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里头就包含着国家对子民的爱。
1: 哦，
0: 是不是？那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是这样，
0: 我们不要光看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我们民族的爸爸妈妈呀。
1: 是是
0: 是我们民族里面的一员啊。
1: 对，
0: 他对孩子的爱也包含着我们民族对子孙后代的爱。
1: 是
0: 是吧？所以你这样一体会说，哦，这里头还包含着君臣之义。
1: 嗯，
0: 包君就是国家了，
1: 对，
0: 臣就是老百姓了。
1: 对，
0: 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里头还包含着国家对老百姓的爱。
1: 哦，是这样
0: 啊。哦，他这个这样的一个含义，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说，
1: 嗯，
0: 父母生之，畜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那这个地方呢也讲得很有意思哈，父母生之，那我们这个一个家族的血脉也好，
1: 嗯，
0: 一个民族的子孙后代的传承也好，
1: 嗯，
0: 那是要靠父母呢把他生出来的，
1: 嗯，
0: 啊，确实是心血的付出，然后把这个家族的血脉承传下去，
1: 是，
0: 同时还把这个民族的血脉承传下去了。
1: 对，这个民族的血脉通过每一个家庭来实现。
0: 对，
1: 嗯，
0: 那么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1: 这个怎么理解？
0: 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成长啊，
1: 嗯，
0: 是吧？那除了有这个父母的教诲以外，那么其实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国家呢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关怀。
1: 是，
0: 那么这个国家或者我们讲国家的各级领导，
1: 嗯，
0: 是吧？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的关怀培养和这个养育和护佑，

0: 他的恩情呢也是很重的。
1: 哦，
0: 所以他这里头告诉我们两条，就是说我一个是实际上父母生之畜牧大焉，那是告诉我们父母的恩情。
1: 对，
0: 那君亲临之
1: 后
0: 莫重焉，这是告诉我们国家的恩情。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那么父母的恩情和国家的恩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父母的恩情呢，通常我们比较容易体会了。
1: 是。
0: 那国家的恩情呢，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有点远。
1: 比较抽象。
0: 比较抽象哈。那么，这个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要怎么看，是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确实这个国家的恩情和父母的恩情有时候不能完全分开了。
1: 嗯。
0: 比如我们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吧？
1: 是。
0: 为什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呀？
1: 嗯，
0: 那仔细观察一下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国外以后，那时候这个感受就比较清晰了。
1: 对，
0: 到了国外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国家其实一点都不抽象的了。
1: 嗯，
0: 那国家里有谁呢？
1: 有我们的父母、同学、老师、朋友。
0: 所以当我们说哎，这个感受到国家的时候呢，国家就很具体。
1: 嗯，
0: 它有父母。是吧？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老师、同学、朋友、同事，
1: 是
0: 还有呢，养我们的这片土地，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个呼吸的新鲜的空气，是吧？
1: 是，
0: 甚至是家乡的这种我们讲的植物啊，
1: 山水
0: 呀、草木是吧？花草树木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蓝天大地、高山，这些呢都构成了我心中的祖国。
1: 这个很具体，
0: 这个就是很具体的了。所以说当远离自己的祖国的时候看得很清晰。
1: 对，
0: 还有我们远离自己故乡的时候也看得很清晰了。
1: 对，比如说我们到大城市去以后，我们就很怀念小时候给我们带来无穷欢乐的那个小村庄。
0: 对，那就其实那就是故乡了。所以你回头看一下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其实也不抽象，也很具体。
1: 是，
0: 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国家是蛮具体的。这是一方面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确实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头呢，它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国家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环境了。
1: 嗯，
0: 那安定祥和的环境，那是有很多的人在付出的结果。
1: 是，
0: 当然我们说有很多具体的人，但是这些具体的人呢，如果没有整个一个国家的安排，国家的这个叫做
1: 统筹，
0: 比如说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是吧？
1: 是，
0: 那么他们都很辛苦的。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说，在那个高山上哈、高山上有时候半年呢、大雪封山，他们都没有那个新鲜蔬菜吃的。
1: 是。
0: 所有的都是冻的，就在山上冰冻，啊，然后半年才能下山。为什么？那是我们北方最就是在一些哨卡吧，最寒冷的这个高山顶上开设的哨卡来守卫自己的边疆。还有呢，在海边上啊，海边守卫自己的边疆。
1: 嗯，
0: 这样的故事呢，我听到一次，每次都特别感动。
1: 哦，
0: 说是我记得好像讲哈，有一个这个连长，连长呢，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部下呢就驻守在海岛上，或者他的太太呢是一个教师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来看望他哈、请了15天的假，结果呢就想上岛去看望，就上不去，因为呢风浪很大，连续几天都是风浪，结果呢就快剩最后几天了，还上不去啊，后来这个海军司令就亲自驾艇，要把自己部下的妻子送到岛上去。
1: 哎呀，真是很感动。
0: 跟自己的部下呢去相聚。司令员也是要爱护自己的部下呀，
1: 是
0: 亲自驾艇啊，也是一个高级军官了，将军呢、结果呢就是还是上不去。因为风浪太大，如果要是靠到小岛上，可能就会船毁人亡。于是乎呢，他们就隔着海水、几百米，拿着高音喇叭。互相问候。妻子就问候先生哈、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保家卫国。辛苦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呢也就用喇叭，就是跟妻子呢表达慰问之情哈，说这个请你多保重，回家呢多多照顾好父母。所以你看15天的假期没有相聚。为什么呢？保家卫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让我们都特别的震撼。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那这都是有国家的无尽的恩情在这里头保护着我们的国家。
1: 是
0: 吧？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们受教育了哈，那现在国家的义务教育9年义务教育制啊，
1: 对，
0: 那都是国家掏了大量的教育经费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培养我们的子孙后代。
1: 是，
0: 那这都是国家的恩情。所以这些呢，我们平时呢，有的

0: 时候啊，可能就是都不太容易观察到啊，可能就忽略到了。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学习班啊，一些这师资培训班了，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都有哪些国家恩情，
1: 嗯，
0: 啊，每个人讲了之后都让我们特别感动啊。有一个同学还讲哈，他说他们家乡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修那个窗框，
1: 嗯，
0: 把那个窗子啊从木头窗子变成个铝合金的窗子，
1: 嗯，
0: 结果政府呢还掏钱呢补贴，
1: 哦，
0: 他说好感动。
1: 嗯
0: 啊，还有一位呢朋友，他讲，他说他的同学呢现在在回家乡从事农业工作，
1: 嗯，
0: 那现在政府呢鼓励呢这个城市农业生产，
1: 嗯，
0: 所以刚回去没多久啊，光补贴就接受了十好几万，
1: 哦，
0: 啊，还有的说呢现在是退耕还林，是吧？
1: 嗯，
0: 那国家呢就是鼓励，也有很多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讲，那在城市里头呢，城市的道路交通建设，
1: 嗯，
0: 全是国家掏的资金，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像大城市修的地铁，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现在修的高铁，
1: 是，
0: 是吧？还有那个飞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高速公路道路建设，
1: 这些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来投资的，
0: 投资了大量的投资，确实是很辛苦。当然我们有人会说了，那你这里还有什么违法乱纪啊，还贪赃枉法呀，是吧？
1: 嗯，
0: 那还是属于少数。
1: 对，
0: 而且呢整个的道路的国家的建设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劳动者在那里付出的，国家的整个的统筹安排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国家的恩情。
1: 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去感受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美好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很多国家的恩情，
0: 对，
1: 点点滴滴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国家的一个最大的恩情就是没有折腾老百姓了，
1: 嗯，
0: 对不对？没有折腾你啊，是吧？没有这个以前讲的那个穷兵黩武啊，是吧？然后这个去打仗啊，
1: 嗯，
0: 让你去不停的去搞那个工程建设呀，啊，这我们现在都没有啊，
1: 嗯，
0: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1: 是
0: 啊，现在大家在这里头学习生活工作成长，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叫做国家的恩情，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里边也是告诉我们，他说君亲临之，后莫重也。
1: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个君王啊，
1: 嗯，
0: 我们讲的君王就指的国家了，
1: 嗯，
0: 国家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啊，
1: 嗯，
0: 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每一个百姓，
1: 嗯，
0: 我们讲的每一个公民其实都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爱护，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孩子一样，
0: 是吧？那这种心情呢我们有的时候很难体会到，
1: 哦，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往往就能够体会到我们国家对我们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是
0: 我们国家的领导啊，尤其是各级领导，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公民和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叫做转换的思考方法吧。
1: 是，让我们以感恩父母之心来感念我们的国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充满了满足感和快乐感。
0: 对，
1: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圣智章第九当中的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畜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了在我国古代社会教孝的重要。那么在现代社会，作为家长的您怎么看待教育的目标和核心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家里，您又是怎么样来引导和教育自己孩子的呢？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做人做事。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

0: 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早期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绝不是培养神童。教育不是简单的开发智力，还包括培养品德、塑造人格、养成习惯、认识社会、建立关系等等。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和技术，而是学会做人做事。首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教会孩子快乐和坚强。很多现代人感叹活得好苦好累，所以啊，保持快乐的心态是重要的。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能耿耿于怀，要能够迅速地从委屈中自我恢复，要善于调节沮丧和失落感，往积极的方面想。快乐包含的内涵太多了，比如说，懂得体谅他人才会快乐，懂得接受失败才会快乐，懂得付出不求回报才会快乐，等等。心理承受能力很重要，弱不禁风，怎么面对漫漫人生的挫折和坎坷呢？受点打击就想跳楼跳河啊！坚强的人摔得头破血流，依然勇敢地微笑，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接受人生的各种挑战，把握人生的各种机遇。第二点，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重要的品质是独立和负责。独立首先当然意味着生活自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式生活会使孩子产生依赖的性格。曾经有一个退学的神童魏某，他的衣服袜子都是妈妈帮助洗。还有以前在网上看到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参加夏令营的表现，中国孩子居然连找水喝、添减衣服这样简单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夏令营最大的感慨居然是妈妈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他怎么可能去服务他人和社会呢？独立还意味着孩子应该具有判断能力，在各种变化的条件下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知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将来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三个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是专注和耐心。生活是很复杂的，又是很简单的。复杂的是我们总感觉一天到晚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事情，简单的是你可以在某一时刻只专注于某一件事。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懒懒散散、浑浑噩噩一天天过去，什么进步和变化也没有，但是每做一件事都全身心的投入，耐心加恒心，就会创造出让人惊讶的成绩。第四点，我们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是表达和交流。许多人肚子里很有墨水，但就是吐不出来。学会表达，无论语言还是文字，就能够让别人理解我们的意思。同时呢，还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思想，并且进行沟通。孩子如果觉得交流是一种享受，无论跟谁交流都能够轻松自如，那么他未来与社会的相容性就会越来越强。最后一点我们要谈到的，我们应该教给孩子的重要品质是团结和合作。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很容易自私自利，但是人在社会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必然要和别人相处。所以啊，要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鼓励孩子帮助别人，学会热情友好的交朋友，愿意与他人分享。
0: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2: 由北京城

硬核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们最期待的合作已经不止一次的实现了，就是医生来翻唱李荣浩。刚才这首《太坦白》，医生在自己演唱会的安可当中，还有

雄，来自曹格。我们继续一点旧旧的 soul 少林乐好吗？这周末有什么安排？一定要尽心的去实现啦！我是 baby。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

0: 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你仔细听会发现，单人的摇滚风格和团队给你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八三幺最好的结局之后，给你是五月天成军10周年的纪念曲。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在华语女声包袱当中演绎 R&B 最棒之列的 Alpha 夏尔轩感伤之后，这首歌你不一定会听过，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来自台湾组合 Energy 在他们第一张专辑 Hey Come On 当中，这首 R&B 只是小小的发挥了一下，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E3 还有无懈可击这几张非常大胆的演绎了各种好听的 R&B。

来自 Energy 很好听的一首 Army， 叫做第二次爱上你。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放烂掉了，但是没有办法，偏偏要向你安利他的这一种风格，你不见得听得很多，是 Disco。 凯斯拉拉徐佳莹他自己的创作香水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气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你说这个女生在离开他之后过得好吗？我觉得是好的，因为编曲在这首尾歌部分把本来很悠长的苏格兰风笛变得简短跳跃。一首气压低的歌名，最终还是预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现在是许巍《完美生活》。

来是好久都没有新歌的陶喆，最后一次发出作品还是这一张专辑，哦不，是 EP 啦，只有两首歌，为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创作，这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3集。
6: 宋怀仁听完大嫂的

0: 话不觉心中一喜。
1: 近来日本人的势力膨胀，我正想和日本人套点拉拢。那倒是不假，您去琉璃厂打听打听，我宋怀仁在这行里头啊也是个泰斗啊，哪家铺子收进什么贵重的古玩字画，都得请我过去长长眼。
2: 啊，那太好了，今后少不了要麻烦宋先生。
1: 好说好说。
0: 这时宋怀仁透过门帘看见了鄂尔庆尼，他穿着件做工考究的长衫，迈着四方步慢慢踱了进来。正在看书的商社副经理熊二勇夫抬头看了一眼，没动。一个中国雇员迎了上去。
3: 哎，这位爷，您是卖东西呢还是买东西呢？
4: 买东西我就不上你们这儿来了，我们中国什么没有啊，你们日本都有什么值当我买的？
3: 哦，那您是卖东西了。
4: 对喽，家里东西太多，摆着又占地儿，大爷我得腾的地方。这么说吧，就算是我们家清出来的破烂，搁在日本啊也够进博物馆的资格。瞧见这个没有，仔细捞捞。
0: 鄂尔庆尼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龙钩放在了柜台上。雇员拿起来看了看。
3: 哦，这看着倒像是东周古玉啊。
4: 行啊，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啊，告诉你，这是周天子的服饰代钩，少说有3000多年了。那时候你们日本岛上还没人呢，也就是有几只海王八在那儿晒太阳。
3: 那您打算卖多少钱呢？
4: 给你个便宜价，1000大洋，少一个子儿我不卖啊。
0: 熊二这时候走了过来，拿起玉钩看了看，向中国雇员使了个眼色。雇员心领神会。
3: 啊哈，这位爷，您稍后，我把这玉钩啊拿进去给我们经理鉴定一下。
4: 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说嘛，你们日本人永远成不了爷，就这么个小玩意儿，也就是卖个仨瓜俩枣一壶酒的价钱，好嘛，还真事儿似的，给这个瞧给那个瞧的，你们经理懂不懂？
0: 宋怀仁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想起前些日子在古玩铺子看到的鄂尔庆尼卖的那个宋瓶，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这时中国雇员撩开帘子走进会客室，把玉钩递给大岛。大岛看了看又给了宋怀仁。
2: 啊，宋先生，你给长长眼。
1: 嗯。
0: 宋怀仁仔细看了看，又煞有介事地用手指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还用鼻子闻了闻。大岛看得目瞪口呆，恭敬地问：
2: 宋先生，是真的吗？
1: 嗨，假的。您瞧瞧，这条盘龙啊，是用刀刻的，上面有刀痕，而东周的玉器都是砾石琢磨出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东周时还没发明铁器呢，哪来的刀子？所以说呀，用砾石在玉上磨出的花纹啊，是仿不了的。
2: 宋先生的眼力和学问值得钦佩，不过鄙人还有个问题想向宋先生讨教。看古玉为什么还要听和闻呢？
1: 听是听音响是否清脆，闻是闻闻有没有沁香的土味。因为古玉啊大部分都是出土的。还有啊，不光是要听和闻，更重要的是看。看看古玉的色泽和尺度是否符合。啊，这里边的学问多了，几句话说不清楚。大岛先生，我长眼的费用是5块现大洋，您是朋友，我少收点，您给3块得了。
2: 嗯，你告诉熊二先生，

0: 教训一下这个骗子，把他赶出去。
1: 是。
0: 啊，宋先生，没有问题，我马上付钱。
2: 哈，刚才我从门帘里看了一下，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额爷。这位爷呀，是个破落户，家里边除了耗子呀，什么也没有。
3: 中国雇员回到前面的营业厅，对熊二耳语了几句，熊二脸色大变，凶相毕露，拿起一钩，啪的摔碎在地上。
4: 嘿，怎么回事？你买不买无所谓，干嘛摔我的鱼钩啊？得嘞，这回您不买也得买了。可别说我讹您啊，1000块打烊，您掏钱吧。
5: 你的，一个骗子，也是大家的坏。
4: 哎，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你松手，不成咱到衙门里去讲理去？大爷，我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
5: 哎呀，哎。
3: 几个耳光把厄尔庆尼打倒了，他满脸嗜血的挣扎，熊二咬着牙一脚一脚的往厄尔庆尼的肋骨上猛踢。
4: 杀人了，救命啊。
3: 这时宋怀仁手里攥着大洋从他身旁匆匆走过，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厄尔庆尼挨了一顿暴打之后，被熊二一脚从大门里踢了出来，一头扎在地上，嘉禾商社的大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路上的行人都纷纷绕道而行，没有人管厄尔庆尼。他浑身是血，声音微弱地喊着：
4: 北平的老少爷们，我让小日本给打了，救救我，救救我。
3: 临街的几户居民家的大门都关上了，街道上变得冷冷清清。厄尔庆尼艰难地在地上爬着，声音越来越微弱：
4: 皇上啊，皇上，这世上可不能没有您呐，没有您这世道就乱了套啊。皇上啊，等等臣，臣厄尔庆尼跟您走啊。
3: 他的头终于一垂，再也不动，身后是长长的一条血迹。第二天，徐连春在荣宝斋找到了张幼林，通报了厄尔庆尼的死讯。张幼林感到十分震惊。
6: 啊，厄大爷死了？
2: 哎呀，可不是嘛，本来岁数就大了，又是一身的病，这把老骨头哪儿经得住这么打呀？
6: 这些混蛋日本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俄大爷就是再有错，也有中国警察管着，怎么能把人给打死呢？那后来呢？警署怎么处理的？
2: 哎，还能怎么处理呀？悬着呗。眼下日本人凶着呢，警署也惹不起呀。
6: 您帮我买口好一点的棺材，把俄大爷的后事给办了。
2: 我替俄大爷谢谢您呢，他没白交您这个朋友。
6: 嗨，想当年俄爷是何等的威风啊，谁知道怎么个下场？可叹可悲呀。
3: 1937年6月，平津地区战云密布，杀机四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只是人们无法预测它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6月6日上午10点，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附近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由29军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之等人。 久治半酣时，一个日本军官情深意浓地唱起一首日本歌曲，日本军官们听得眼含热泪，中国军官们却无动于衷。吴佩孚尤其听得烦躁，便不耐烦地问身边的翻译，
1: 这小子嚎什么呢？
2: 他唱的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
1: 哼，想家了就回家，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3: 吴佩孚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楚，吓得翻译连忙四处看看，怕让在座的日本军官听见引起外交纠纷。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少将懂些汉语，他看着吴佩孚皱了皱眉头，对身边的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小声说，
7: 这位吴大帅很没有教养。
5: 这位吴大帅号称中国春秋中的儒家，喜欢无文弄墨，据我们的情报，这位吴大帅不太喜欢日本人，有抗日情绪，他刚才表现的粗鲁恐怕是故意为之，将军不必介意。
3: 这时日本军官唱完了，连连给观众们鞠躬，在座的日本军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军人也象征性地拍了几下巴掌。日本方面的司仪站起来开口，
8: 下面我们能否请中国军界元老吴佩孚吴大帅出个揭幕？
3: 中国军人热烈鼓掌，但吴佩孚耳背根本没听清楚日本司仪说了什么，便问翻译，
1: 他捣鼓什么呢？
9: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4集。董升堂是河北新河县人，他和弟弟董振堂在中国军界以兄弟将军著称，其弟董振堂比他的名声还大。不过兄弟俩走的不是一条路。董升堂自幼习武，善八卦掌、形意拳和雪片刀。进入军界后，他训练部队以八卦掌之天罡步辅以刀法，步法灵活，刀法凶悍。董升堂对部队的要求是一步一人不为奇，一步数人方为能。所以在国军第29军战斗序列中，董升堂部以擅长肉搏战著称。此时董升堂拱手向四座作揖，接着打起了八卦掌。他的拳术刚柔相济，虎虎生风，表现出很深的武术功底，
6: 好，
5: 引得在座的中国军官们大声叫好。110旅旅长何基峰一口干掉一杯酒，一步跃到空桌上，向宋哲元拱手。

0: 军座，我唱个歌给董旅长助助兴。
1: 好。
0: 皇祖影响黄海泉，雅人影中雅州天。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多有眉先着边，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

0: 邦不负时比，后者先行。
1: 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少将也扔掉酒杯，跳进场子大吼：
2: 我也陪你玩玩。
1: 说吧，他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意拳。
3: 好，
1: 中国军官们沸腾起来，疯狂鼓掌叫好。荣宝斋里，张幼林听说吴大帅正在怀仁堂和日本人叫板，需要笔墨纸砚，心中一动。
4: 吴大帅点名要荣宝斋的文房用品，这太给荣宝斋面子了，更何况是吴大帅要和日本人叫板，这弄好了就是一条特大新闻呢，对荣宝斋的名气提升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事可不能怠慢，还是我亲自送一趟这才合适啊。
1: 张幼林二话没说，挑好的捡了些文房用品，跟着宋哲元的副官坐汽车奔了中南海怀仁堂。大和民族也是个喜欢较劲儿的民族，见中国军官们又是耍拳又是唱歌的，日本军官们也亢奋起来，于是又有两个日本军官抽出军刀跳进场子，与松岛一起舞起刀来。董升堂见人家玩的都是真家伙，便大吼一声：
5: 张三毛，给我拿刀来，
2: 别忘了我的柳叶刀。
6: 董旅长、李旅长接刀。
1: 两口刀刷刷飞进场子，董升堂和李志远伸手接住，各自舞了起来。
2: 好，好，好啊！
1: 29军的军官们滚雷似的齐声叫好，中日双方的军官彼此怒目相视，形势一触即发。张幼林随副官走进怀仁堂时，正赶上日方司仪开口说话：“
6: 我们的军官们说了，为了表示中日亲善，他们决定共同出一个节目。军官们，我们开始吧！”
1: 日本军官们突然冲进席间，何立坚、宋哲元和秦德纯举过头顶，嘴里还发出嗷嗷的怪叫声。
5: 哼，玩上举人了！弟兄们，他们也招呼啊！
1: 一些年轻的29军校级军官一拥而上，如法炮制地将日本河边少将和松氏孝良合力举过头顶，并且一次次地将他们扔向半空。这时董升堂的副官凑近董升堂小声开口：
7: 玉座，咱们汽车上还有几支20响，已经压满了子弹，他们敢翻脸就先下手干掉他们，要不要我把枪拿进来？
5: 不行，咱们不能先动手，我看今天还不至于干起来。
1: 双方的青年军官较劲儿，倒霉的还是被一次次抛向半空的高级军官。宋哲元、秦德纯和河边松氏孝良被折腾得头都晕了，这种场合又不宜翻脸，只好任双方的军官肆意摆弄。吴佩孚看得大笑起来，在他眼里，这些被扔向半空中的高级军官都是些小子辈儿，让年轻人耍几把也没什么丢身份的。这时副官指了指张幼林，对吴佩孚耳语：
8: 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先生亲自给您送来了文房用品。
9: 荣宝斋的东家来得好，我早

0: 就想会会了。我可是他们铺子的老顾客了，文房四宝我只用荣宝斋的。副官，替我留住张先生，晚上我请他共进晚餐。
1: 此时，宋哲元、何边等人的双脚终于落了地，双方的警卫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2: 本次联欢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请联欢会的特邀嘉宾中国军界的元老吴大帅表演书法。
1: 中国军官们热烈鼓掌，张幼林站在吴佩孚身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会场重新布置，中心摆上了一张桌子，士兵正在铺宣纸研墨。吴佩孚含笑起身上前，拿起毛笔拔去笔尖的碎毛，似是漫不经心地开口：
0: 运笔岂是为字，而弃笔呢？
1: 说罢，笔锋已落在雪白的宣纸上，他泼墨挥毫，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四个苍劲俊秀的大字跃然纸上：
3: 还我河山。
1: 写毕，吴佩孚毛笔一扔，转身扬长而去。宋哲元不禁大声喝彩：
0: 玉帅的醉笔可谓一绝呀，好。
4: 各位请欣赏吴大帅墨宝。
1: 吴佩孚的还我河山条幅被中国军人们高高扬起，他们个个都群情激愤，全体起立振臂高呼：
5: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还我河山，还我河山。
1: 张幼林的热血冲上脑门，浑身仿佛燃烧起来。
3: 呀，这吴大帅还真是条汉子，尽管他为世人诟病的行为不少，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绝对是个具有民族尊严的男子汉呢。
1: 在场的日本军人冷冷地望着那条幅，不发一言。宴会最终草草收场。张幼林回到家已是深夜，他匆匆洗漱完毕上了床，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又爬起来，靠在床头上凝神沉思，不停地抽烟。
3: 这些年以荣宝斋北平总店为中心，继南京分店之后，又相继开办了上海分店、洛阳分店、武汉分店和南京第二分店，生意一派兴隆。如果这战事一起，恐怕这几年的心血就得付之东流了。
6: 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想。
3: 夏碧啊，刚才吴大帅在饭桌上说，去年九月日本驻屯军进驻了丰台的中国兵营。这丰台是平汉平津铁路的交叉点，失去丰台，北平就陷入了日本人北东南三面的包围之中啊。眼下只剩西南方向卢沟桥一个出口，北平就像人家桌子上的一盘菜，这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动手，随时能把你给吃掉啊。要是日本人真占了北平，这荣宝斋怎么办呢？
6: 先别想那么远了，日本人真要来谁也拦不住，又不是咱一家开铺子，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3: 没那么简单，你以为这亡国奴就那么好当啊？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国际功法，没有人类道义，他们是丛林里的野兽，只信奉丛林法则。对他们而言，广袤的东亚大陆只意味着资源和生存空间，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去占有它。
6: 幼林，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会亡国吗？
3: 不可能。

0: 我们有40000000人，有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征服我们。
1: 窗外一道闪电骤然掠过，天边传来隐隐的雷声。张幼林起身推开窗户，久久地凝视着黑暗的夜空，思潮起伏，直到东方微微泛白，才回到床上休息。数月之后，1937年7月8日凌晨5:30左右，张幼林被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惊醒，他翻身坐起，片刻后，炮弹的爆炸声夹杂着枪声已然响成了一片。
2: 幼林，
0: 别怕，有我在，没事啊，我出去看看。
2: 我跟你一起。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过报刊、司法、统战还有党务工作，为民族独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谢觉哉的一生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虽然身居要职却不居功自傲，始终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和高尚情操。谢觉哉一生是如何忠于革命事业的？他在苏区是如何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他在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上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是怎样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呢？为您讲述谢觉哉的理想。

信念与精神风范。1884年4月27号，谢觉哉出生在湖南宁乡。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家乡的豪绅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当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使谢觉哉眼前忽然出现了光明。他毅然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行列。那时的湖南地区，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着革命活动。1921年1月，谢觉哉由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后来他先后主编过《通俗日报》还有《湖南民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1925年，谢觉哉由何叔衡、江孟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谢觉哉担任党的刊物《湖南半月刊》的主编。同年夏天，他担任《湖南日报》编辑，并且主编《湖南民报》。当时谢觉哉日夜为编辑工作操劳，他经常在开会之前等人来齐的一点时间里赶写社论或者短评，使得《湖南民报》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而发行量达到了7000-8000份，成为湖南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对当时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同年举行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党代表会上，谢觉哉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并且担任工人部部长。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叛变了革命。5月21号，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动的马日事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前夕，党组织通知谢觉哉离开长沙。但是他认为这一天正是湖南党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邀请了各界很多客人，而自己是秘书长，实际是代理校长，不能提前离开。就这样，谢觉哉不避风险，一直坚持到枪声响起以后，才在硝烟漫天、死尸遍地的情景下乔装离开了长沙，奔向汉口，后来转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他就是这样一个以大无畏的精神，忠于革命事业，忠于党组织的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1928年春天，谢觉哉来到了上海，找到了党。党组织决定让他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日报》。而这时处境越来越险恶，工作也更加困难。他一个人就是编辑部，出外采稿是他，回来改稿还是他，编辑是他，校对也是他，甚至买菜做饭都是他。谢觉哉经常是边吃饭边看稿。1931年秋天，谢觉哉离开上海，来到湘鄂西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当天正在大搞肃反扩大化。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谢觉哉还是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起初他担任省委政治秘书长，后来又主编《工农日报》，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又调到党校担任教务长。而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工作。不仅如此，他还要主编《工农日报》，而报社也是他一个人，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由他一人完成。可以说，谢觉哉不仅是我党的一名坚强的老战士，也是一名能干的老记者、老编辑。他的笔记录了无数英勇的战斗事迹，也谱写了无数胜利的凯旋诗歌。1933年，谢觉哉调到中央苏区，来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次能跟毛泽东并肩战斗在中央苏区，他深感快慰。一开始他给毛泽东做秘书，后来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协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第二年，谢觉哉就跟随毛泽东参加了25000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跟徐特立白天行军在一起，相互搀扶，
夜里呢蜷缩在一起，互相取

取暖。谢觉哉是一个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老战士，他忘却了一切艰苦与危难，总是笑呵呵地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励长征队伍勇往直前。后来他自己曾经回忆说，这任何困难呀，只要你不怕它，就能克服它。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在兰州期间，谢觉哉深刻的详尽的调查研究了当时甘肃以至西北地区的社会政治情况，还研究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进行了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他组织和建立了不少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还有书刊报社，也营救了很多失散在西北地区的红军战士回到革命队伍，同时输送了大批的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谢觉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紧接着，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党的中央西北局，谢觉哉担任副书记，并且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党团书记。这时，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决定由谢觉哉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法。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一文中说，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忽视民主，那是错误，是对革命的罪过。1941年，谢觉哉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连续发表了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县参议会怎样开会，提高政权工作的效能等大量的文章和讲话。这些对于政权组织的建立，还有民主制度的健全，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工作当中啊，谢觉哉非常重视农村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他说，农村民主问题，物质的封建扫除了，精神的封建尚存在，不只存在于农民的脑子里，而且存在于干部身上。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以变为坏干部，心恶霸。谢觉哉提出了一系列在农村建立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作风的具体措施还有方法。他说，一揽子会，座谈会，做群众的学生，群众观点，集思广益，属于民主作风。人民有权利管理政权，选举和罢免任何公务人员，是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要巩固国内团结，必须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啊。新中国成立以后，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对于政权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发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其实早在延安时期，谢觉哉就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实践了。1946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法律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担任主任委员，进行法律研究工作，并且试拟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1947年2月28号，谢觉哉在法制组小组会上就提出，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便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同时，谢觉哉还特别强调，运用法治要人才。因此，在他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他亲自编教材，还亲自去讲课，大力培养司法人才，为建立法治打好基础。1949年进北平之前，他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中说，同志们啊，如何养成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宗大事。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做

但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守法，要以身作则。你们要知道，建设一个新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反者必罚。对于破坏法治的现象，必须严肃对待。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1959年，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我国虽然还没有一部成文的民法、刑法或者诉讼法，但是呢，他能比较好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跟我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相结合，使司法与审判工作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比较好的实践。他经常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大小案件必须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懂得一念之乎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的道理和危害。谢觉哉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一贯遵循和实施着这些原则，而且经常亲自参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和调查研究，从而让一系列冤假错案及时得到了平反和纠正。谢觉哉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总是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同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紧密结合起来。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谢觉哉就注意到食盐问题在陕北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还翻阅了明清两代以来有关食盐产销的历史资料，写出了详细的意见和办法，并且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努力解决了陕北食盐的产销问题，而且把盐作为边区主要的出口物资。这对增加边区的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加强抗战力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56年，谢觉哉专程去延安访问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看到延安医院的住院病人大多数是自己做饭，自己找人护理。他做了深入的了解，并且把发现的问题在相关的会议上及时提出。陕西方面就此进行了检查整顿，使陕北人民的医疗费用有所降低，医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态度也有所改进，从而得到了陕北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同时，谢觉哉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陕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情况，提出减轻陕北人民负担的具体意见。这一次访问还引起谢觉哉对西医学习中医问题的重视，他翻阅了很多医学著作，搜集了不少实际情况，并且给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从而解决了一些群众医疗中的实际问题。由于这种热爱劳动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对于我国历次所遭遇的自然灾害，都是以关怀备至的高度热情，督促各地及时认真地做好救灾工作。1954年，我国几个省市遭遇了百年未有的大洪水，谢觉哉亲自参与防洪抢险工作。他要求各有关省市对国家拨发的大批救济款要及时发到灾民手里，稳定灾民情绪，救护灾民生命，帮助灾民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谢觉哉经常强调说，同志们啊，我们做民政工作的人，就是要上替党政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可以说，谢觉哉一生的作为也切实地实现了自己的格言。在工作中，谢觉哉一向讲究工作方法，还有工作作风。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发表过《我们应该有的作风》一文。他建议，即日成功，反对拖缓，学习业务，培养专才。这就是说，办事要有一定的程序，必须周密考虑，应办而又可以办的事，即应急起直追，很快办到，不要积压或者拖延。同时，要在实际工作中随时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熟悉业务，培养人才。他认为，一个革

命的干部，首先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样才能克服个人主义。谢觉哉经常说，有了100%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工作的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只有两条，就是要联系群众和全面规划。这就告诉我们，不管大小工作，都要掌握这样一条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工作方法很重要。全面规划也要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抓住中心，抓住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做领导工作的任务并不在于自己单身独马去干一件具体事，而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加以补充，进行推广。谢觉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然担任着重要职务，公务繁忙，但是呢，仍然手不释卷，刻苦勤学。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马列和毛泽东的理论书籍，而在休息室里放着文学书，在床头上放着历史书，甚至在卫生间里也放有小说杂志，得空他就会浏览。对于报纸刊物，他也从来不放过，当天的报纸当天读，已经成为他长期坚持的好习惯。谢觉哉不但一贯的好学勤学，而且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需要，把学习提高到要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谢觉哉把虚心和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虚心才能向人家学习，也只有虚心才能感到自己的不足，吸取新的东西，让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同新的形式相适应。所以他说，写文章必须言之有物。我的经验，我没有从赞许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得到过好处，只有年轻时一位熟师批评过我的文章，从他的几句话里我才知道写文章应注意些什么，我至今还感激他。后来啊，毛泽东同志就是我的老师。1971年6月15号，谢觉哉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在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从事党政、统战、司法，还有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讲究工作方法和作风，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风范，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wake 梦醒的真理 Don't stop 到山顶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涌现出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其中在四川就有一位敢为人先、能力卓著的领导人。从1924年创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到1927年4月壮烈牺牲，不过短短的3-4年，他有力推动了川渝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他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杨岸珙。杨岸珙用短暂的人生谱写了一曲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壮丽颂歌。杨岸珙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怎样的实践？他又是如何推动川渝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他所领导的卢顺起义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胸怀大志、敢为人先杨岸珙的革命岁月。

杨岸公，本名叫杨尚树，字岸公。1898年3月，他出生在重庆双江镇。杨岸公的父亲杨宣勇娴熟经史，富于爱国思想，他注重子女的教育培养。杨岸公的大哥杨建秋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日本期间就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二哥叫杨恒石，受进步思想影响，去成都进了铁道学校。杨岸公的堂兄杨宝民在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这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年轻人经常谈论天下大事，还有救国救民的道理，还经常寄回一些传播新思想的书刊。这就让杨岸公在少年时期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1913年7月，当时只有15岁的杨岸公得知堂兄杨宝民正在江西讨伐袁世凯的军队中担任总参议，于是毅然决定远离家乡，去江西投奔革命。当年杨岸公经重庆坐轮船东下，途中听说江西的讨袁军失败了，他就前往上海，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大哥杨建秋相会。后来他又找到起义失败避居在上海法租界的堂兄杨宝民，同时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于是杨宝民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进入南京的军官教导团学习。1915年12月，袁世凯上演了复辟帝制的丑剧，全国人民奋起反对。杨岸公在1916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们起义，但是因为走漏了风声，起义失败，杨岸公逃到了上海。1917年，杨岸公去日本进入成城学校补习日语，第二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军事。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岸公积极地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而日本警视厅以读书会未经学校当局许可为借口，把杨岸公拘留了。几天以后，他无罪释放，但从此杨岸公追求真理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开始阅读《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神髓》等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使他的革命思想升华到了新的境界。1919年，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的中国学生和华侨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并且到中国驻日公使馆示威。杨岸公再次遭到东京警视厅的逮捕，被判处了8个月的徒刑。1920年，杨岸公出狱以后返回了祖国。1920年秋天，杨岸公经上海回到了重庆，一年以后又来到成都，参加了成都留日学友会。1922年，杨岸公加入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吴玉章，同时经过吴玉章介绍，认识了恽代英、童庸生、刘伯承等志同道合的同志，开始共同摸索新的革命道路。1924年1月，杨岸公与吴玉章等20多人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团，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道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还出版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鼓动工作。时间很快来到1924年1月12号，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岸公的住所宣告成立了。杨岸公跟吴玉章、刘仲荣、张宝初、廖化平、傅双吴6人被选为负责人。杨岸公等人在成立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 YC 团纲领》和《中国 YC 团章程》等决议案。大家可能会问 ，YC 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中国 YC 团纲领》郑重指出，6条明确指出，中央部现设于成都，于必要时得移往上海或北京等处。中国青年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都表明，这个政治组织是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没有中国只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于是杨岸公等人设想中国青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立于友谊地位，

杨岸公对中国青年共产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亲自为其机关刊物《赤心评论》撰写文章，还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主持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大会，精心地呵护着他的成长。但是没过多久，成都的局势恶化了。杨岸公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童庸生等人的一再邀请，在当年六月去上海寻求中共中央的指导，并且跟恽代英等人深谈。两个月以后，杨岸公回到重庆，参加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开始致力于中国青年共产党与四川各地团组织合作，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之路。后来纵然遭到中国青年共产党部分人员的反对，但是杨岸公毫不动摇，与吴玉章等主要成员以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杨岸公和吴玉章等人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是他们独立创建革命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的实践。在该党成立仅一年的时候，杨岸公又主动宣布他解散，并且跟吴玉章等主要成员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万流归宗于一个阵营的事实，不仅表现了杨岸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光明磊落的襟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忘我的热情，同时更加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趋势。1924年9月，在上海接受党中央指导的杨岸公回到重庆，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在实际的斗争中，杨岸公以卓越的领导才干和勤勉的工作作风，迅速成为重庆团地委的领军人物。他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杨岸公通过创办《曙光》等机关刊物，积极地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舆论宣传。他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了中法学校，团结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从而使重庆团地委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为领导四川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为在重庆建立统一的地方党组织做了思想上还有干部上的准备。1925年7月，以杨岸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号，他再次报告团中央，期盼成立党组织，以尽力发展青年运动。但是，由于此前川渝地区党的基础太过薄弱，对于重庆是否有条件建党，中共中央始终存有顾虑。1926年。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杨岸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人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杨岸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二大结束以后，杨岸公又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第三次请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杨岸公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到重庆半年时间里，四川的工作开展的是风生水起，中共中央都看在眼里。这次，杨岸公的请求被批准了。1926年2月，经过杨岸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人再三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杨岸公当选书记。冉军负责组织工作，吴玉章负责宣传。杨岸公建立中共重庆地委后，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带领地委负责领导四川党的工作。他在全川建立起了以中共重庆地委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后来，四川的革命运动以重庆为中心，开始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杨岸公在努力寻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国共合作，推动川渝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
1925年8月，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驻四川党务筹备员的身份抵达重庆，开始改组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而这个时期，杨岸公协助吴玉章整顿和改组省内国民党各级党部，他派出大量培训的革命骨干到川中各地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到了10月底，全川一共建成国民党左派区分部441个，党员达到了8000多人。而在此基础上，选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杨岸公、童庸生等7人，左派占到了绝大多数。最终在1926年2月建立了以杨岸公为首的国民党四川省左派临时省党部，实现了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在四川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完全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仅排除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组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完全孤立了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右派省党部，充分掌握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以后，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旗帜鲜明地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卢顺起义还有其他的革命斗争，杨岸公都在其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杨岸公把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共重庆地委的重要工作，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从1924年到1926年，德阳完案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余案反英斗争，还有美人轮案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爆发，一浪高过一浪。杨岸公啊，很善于通过运动唤醒民众。他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引导青年们在参与社会变革中实现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他组织成立了重庆市总工会，选派党员奔赴全川各地去指导工人运动，使之成为川渝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同时他组织骨干吩咐广大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唤醒广大农民的觉醒。所以短短的几个月，大革命的洪流就荡涤着四川全境。重庆党组织的初创时期，虽然人数少、力量弱，但是杨岸公却能把不利因素转化成为有利因素，带着年轻的共产党人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大革命运动搞得是有声有色，受到了党中央的大力赞扬。1926年底，杨岸公成功领导了卢顺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在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早在1926年2月，杨岸公和吴玉章在参加完国民党二大回到四川以后，就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起义的工作。同时他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里去工作，以发展革命力量。2个月以后，他又分别派人与驻重庆、泸州、顺庆、合川以及在重庆的前军各部取得联系。同年夏天，杨岸公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召开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12支师旅级的军阀部队军官都参加了会议，杨岸公逐一探查了各部的态度，准备起义。11月中旬，杨岸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屠关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由杨岸公、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岸公兼任军委书记。12月初，泸州、顺庆起义先后爆发了。这次起义的规模巨大，从川军中拉出了6支军队，持续时间长达半年多，极大震动了四川军阀，也促使他们迅速宣布起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北伐战争。虽然起义最终因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失败了，但是这次以杨岸公为首的中共重庆地委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杨岸公领导的四川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动摇了四川军阀在重庆的反动统治。当然，

也激起了四川军阀对他的无比仇恨。1927年，在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331惨案。杨岸公当时虽然逃脱了，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奔走革命。4月4号，杨岸公在动身去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是杨岸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说：“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号，杨岸公在重庆浮屠关被反动军阀杀害，壮烈牺牲，年仅29岁。尽管卢顺起义失败了，但是他却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和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有力支持了北伐，促进了四川革命的发展。后来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等许多四川革命同志一起去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杨岸公从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4月牺牲，不过短短的3-4年，在四川创建了中共重庆地委，召开了重庆党史上第一次民主生活会，发展革命事业，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谋划指挥军事起义，策应北伐，改造团练武装，推动青年、工人、农民各项群众运动。可以说，杨岸公的创举远不止此。杨岸公牺牲以后，他的父亲杨宣勇曾经这样告慰他的英灵：“而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屈，侄儿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着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儿之精神不死，九泉故遗恨矣。”在杨岸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杨岸公就是这样，为了追求革命，他公而忘私，舍小我成大我，顾大家舍小家。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庭为中国革命奉献了6名党员，而他的五弟杨尚昆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并最终成长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岸公的一生短暂、辉煌、壮烈，犹如不断升腾的烈火，在历史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将武装斗争付诸实践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革命家之一，他以生命和热血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2009年9月，杨岸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1: 张居正改革朝政。明世宗去世以后，明穆宗朱载垕做了六年皇帝，只活了36岁。公元1572年农历五月的一天，病得很重、自制力死期不远的明穆宗，小太监扶着他坐在御榻上，召来大臣高拱、张居正等等，当着皇后和太子的面嘱托他们几个人，在他死后，锦心的辅佐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做皇帝，管理好国家的大事。太子即位，就是明神宗。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明世宗的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的建议，明穆宗的时候得到重用，再次提出强化朝廷政令、提高行政效率、重用人才、打击豪强、加强边防等改革措施，又和高拱等人任用名将谭纶、戚继光，切实加强了北方的战备，成功的和俺答汗达成了互市协议，使北方的边塞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当上顾命大臣的张居正，也就是接受辅助右主重任的大臣，首先利用太监冯保挤掉了同僚高拱，自己做了首辅，独掌内阁的大权，然后锐意实施改革。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和培养，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和上朝听政的时间，按时进行，不得随便耽误。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讲解，但他不像一般的皇帝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启发式的教育。比如有一回，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戴珠宝玉器的故事，小皇帝便接着说，是啊，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作宝贝，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张居正跟着启发说，陛下说得很对，还有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不看重珠玉，粮食可以养人，珠玉既不能御寒又不能充饥。小皇帝高兴地说，很对很对，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我就要减掉他们的费用。张居正答道，陛下能想到这一层，是国家有福啊。张居正亲自编写了一本地鉴图说，选出了100多个古代皇帝治理国家的故事，配上生动的插图送给小皇帝看。明神宗一页一页的翻，看得津津有味，张居正则在一旁指点。后来他还让人把明太祖创业的事迹、讲话、文告等编辑成书，分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劝学、亲贤臣、去奸邪等40项内容给明神宗学习。张居正还把对小皇帝的教育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有一年夏天，辽东方面传来警报，说有20多万敌人的骑兵向边塞进犯。宋神宗非常吃惊，张居正分析说，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果然传来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的敌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无忧了。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正动向，却因为一个假警报就乱得一塌糊涂，次数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万一敌人真的打进来，军队没有防备，那才真要出大事呢。这说明一些官员将领平时就贪生怕死，麻痹大意，一旦有事就惊慌失措，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注重了解敌情。张居正停了一下又说，据臣下了解，边塞上许多士兵口粮接不上，如何能打仗？请陛下命令兵部尽快发口粮，让饥饿的士兵吃饱饭才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一边守备一边屯田，装备训练都有改善，防御工事得到加固，还收复了一些失地。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信服、尊敬，甚至畏惧，他称张居正为元辅、太师、先生。有一回读《论语》，有一个脖子小皇帝读成了贝字音，张居正在边上严厉地纠正说，要读脖。小皇帝和太监都被吓了一跳。得到皇帝和皇后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涉及用人、行政

0: 军事、边防、商业、田赋、税收、水利等各个方面。经过改革，官僚机构精简，腐败风气受到遏制，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行政支出减少，办事效率有所提高。张居正最重要的改革成就就是实行了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明朝中期，大量的土地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所兼并，农民贫困，而国家的税收却收不上来。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丈量土地，清理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多占的土地，开辟国家赋税的来源，严厉打击抗拒者。在全国清查出隐瞒的土地竟有147万多顷。张居正把各县州府的税赋和劳役合并起来，并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折成银两征收，就像将几根绳子编在一起，所以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减轻了。张居正还大胆地启用治水专家潘继寻治理黄河、淮河，疏通水道，堵塞缺口，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使运输和农业生产受到了益处。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国库里的存粮和银两可以支付10年，国力大大的增强。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官僚、大地主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因为改革的需要，张居正经过明神宗的批准，利用夺情特例，没有按照当时的礼制离职回家守孝3年，于是遭到他怀恨的那些官员还有一些读书的人的攻击，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这件事情才平息下来。可是随着明神宗渐渐成人，他再也不能忍耐张居正的严厉管束，在内心里也滋生了怨恨。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当初被他压制的反对者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攻击他的专横跋扈、聚敛钱财，于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张居正所有的官爵，抄了他的全家。但是张居正家及所有子女、兄弟、侄子家的财产合起来还不到严嵩家产的1/20。张家子孙10多口人被抄家的人关在空屋子里饿死了。张居正的改革除了一条鞭法以外，全部被废除。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蒲公英的花为什么是毛茸茸的？妈妈，一般的花都是一半一半的，可是为什么蒲公英的花是毛茸茸的呢？
3: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呀，宝宝要仔细观察。你看，看起来虽然好像是一朵花，可实际上啊，它是由许多小花组合在一起的。这每朵小花上面啊，都结出一颗小小的种子，每颗种子的头顶上啊，都长着一撮绒乎乎的小白毛，就好像一把小小的降落伞一样。只要风一吹呀，它们就飘呀飘呀，飞到各个地方去了。遇到合适的地方，它很快就会生根、发芽、生长，又成为一颗新的蒲公英。所以呀，蒲公英长成毛茸茸的，是因为它要靠风来传播种子。如果它像一般的花一样，又怎么能飞到远方去呢？
2: 无花果有花吗？妈妈，无花果可好吃了，不过它叫无花果，是不是因为它没有花呀？
3: 无花果的名字叫无花果，可它不是没有花，只不过呀，它开花和一般的花不一样。一般的花都是花托把花瓣、花蕊抬得高高的，一眼就看得见。可是无花果呀，特别害羞，它们开花都躲在新枝叶的胳膊底下。它们的花托又肥又大，顶端凹进去，好像一个大房子一样，把雄花、雌花从头到脚都包起来了。这样啊，人们从外面看不到，就以为无花果是没有花的了。可实际上啊，无花果一年要开2次花，结2次果呢。
2: 为什么秋天会落叶？妈妈，为什么秋天到了，树叶就会掉到地上呢？
3: 因为大树也要休息啊。 天越来越冷，地底下的水也就越来越少，树根也快找不到水喝了。慢慢的，大树就会因为缺水枯死了。树身体里面的水分想溜出去，主要是通过叶子，把叶子脱掉，水就不容易跑出去了。所以呀，叶子是为了大树明年还能长得好好的，长出新的叶子和种子，才从大树妈妈的身上跳着飞舞下来的。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罪不当罚，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处罚过宽或过严，与所犯的罪行不相称。这次成语来源于荀子的政论篇。故事是这样的，战国后期，赵国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名叫荀况，人们把他的著作称为荀子。荀子这部著作共有32篇，其中一篇叫政论，是专门议论政治的。文中提出一个看法是这样的，国君要在百姓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残暴的国君被推翻，如夏桀被商汤打倒，商纣被周武王消灭等，这些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荀况主张刑罚要严明，犯罪的应根据罪行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果杀人的不偿命，伤人的不判刑，那就会纵容犯罪，扰乱社会。有人说古代没有肉刑，只是象征性的用刑，比如不使用情刑而用墨画脸来替代，不使用异刑而用戴上草做的帽子来替代，这种办法在混乱的现代是行不通的。如果继续这样做，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犯罪的行为将越来越多。在阐述了上面这些情况后，荀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个人地位要和品德相称，官职要和才能相称，赏赐要和功劳相称，如果不是这样，弄得地位和品德不相称，官职和才能不相称，赏赐和功劳不相称，处罚和罪行不相称，那就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严重的后果。

散落的梧桐叶洒出一地的金黄，我想牵着你的手，踩着那耀眼的光芒，走向充满甜蜜与幸福的前方。而你可愿与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从公元581年称帝到公元604年封于仁寿宫，隋文帝杨坚一共当了24年皇帝。他统一中国，确立制度，修订法律，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堪称历史上最高效的帝王之一。但是同样是在这24年的时间里，他也诛杀功臣，废除太子，给人留下了为政察察，多为少恩的印象。那么隋文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皇帝？我们该如何评价隋文帝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9集《千古文帝》。
4: 美国有一个学者啊，叫迈克尔·哈特，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他就按照自己心目中啊对人类历史影响的大小，开列了一个100人名单。那在他这个100人名单之中呢，中国有2位皇帝榜上有名，第一个当然是秦始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公隋文帝。那这样看来啊，隋文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至少在皇帝里人家是排第二名。但是我想要是问咱们中国人，你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2位皇帝来，一般是不会选到隋文帝的啊。那么隋文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呢？为什么在中外人士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会比较不一样呢？我想啊，无论如何我们要评价隋文帝，首先得承认他是一个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皇帝。什么样的丰功伟绩啊？最大的功绩当然首先是统一中国，这是在开皇9年，隋文帝平定了江南的陈朝，重新统一中国，这也是自秦朝以后中国的第二次大统一。这次大统一的意义可太重要了，不光是标志着南北重新合二为一，而且还标志着北方从永嘉之乱开始的将近300年的民族融合的最终完成。这叫什么呀？这叫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的大统一。什么叫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咱们只要看看隋文帝这个第一家庭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隋文帝杨坚是什么人呢？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汉人。那他的皇后独孤伽罗是什么人呢？独孤伽罗是一个鲜卑化了的匈奴人。这两个人结合组成家庭，这其实本身就叫做人无分夷夏。那我们再来看他的接班人太子杨广。太子杨广当然是一个出生在关中地区的少年了，但是呢他偏偏喜好吴侬软语，还娶了一个出身于南朝萧梁皇室的萧氏做妃子。这叫什么呀？他们俩这个结合呀就叫地无分南北。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啊，

隋文帝这个家庭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状况的一个缩影，那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基础。那这样具有最大的深度和广度的统一在历史上意义有多大？我想啊，你把它夸张到什么程度，拔高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一次伟大的统一啊。这是第一个功绩，第二个丰功伟绩啊，是建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呢？首先就是政治方面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的核心，三省六部制的精髓是什么呢？一句话，那就是皇帝集权，宰相分权。这个当然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啊，符合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呢被唐朝直接沿用下来，而且影响力一直达到清朝，影响了隋朝之后的1000多年的历史啊。这是政治方面。那文化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制度是什么呀？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当然是科举制。那科举制的精髓又是什么？也是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科举制的精髓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啊，这个原则可太伟大了。所以科举制一经创立就显示出勃勃生机啊，也是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基础啊。这是文化方面的丰功伟绩。那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军事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是什么呀？隋文帝建立的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是府兵制啊。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府兵制不是西魏北周时期就有吗？这个一点错都没有，府兵制是西魏创立的。但是西魏时候的府兵制是什么样子呀？那是户籍单列，土地单分，人口单住啊，那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军事集团呢。那这种军事集团当然容易助长军阀专权，不利于皇权的发展呢。怎么办呢？就在开皇十年，隋文帝刚刚荡平江南之后，就对府兵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怎么调整？就要求所有的府兵一律在地方落户，而且呢，军人的土地也一律划归地方政府统一调度。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垦田集帐，一语民通。从此户籍土地都和老百姓是一样的。那这个改革的意义是什么呀？简单的讲啊，这个改革就是把府兵从兵农分离、兵将合一的职业兵改成了兵农合一、兵将分离的民兵了。那这个改革有什么意义啊？首先啊，兵农合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军人不再是独立的社会集团了，他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了，平时种地，战时出征，自给自足，国家不用养兵了。这是一方面。那兵将分离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将军的权力大大下降啊，从此就不能够对皇权、对政治形成严重的干扰了，这不就是有利于中央集权了吗？这是军事方面。那么再看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最大成就是什么呢？隋文帝在法治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制定颁布开皇律。开皇律的精髓又是什么？也是一句话，原理入法，理法合一啊。理是干什么用的啊？理是维护长幼尊卑的秩序的。那开皇律呢，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个理的目标给固定下来了啊。那当然是有利于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整个等级秩序的。那既然有这个好处啊，所以呢开皇律也就成了唐律的直接蓝本了，它的影响力仍然是一直延续到清朝，大清律的底子依然是隋朝的开皇律。那我们把这四项啊，这个影响特别深远的核心制度放到一块儿，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呀？我们能看出来这四项核心制度是有共同之处的呀。共同之处是什么呀？第一，强烈维护皇权；第二，兼顾社会公正，是不是？那这样两个特性实际上就是中国在隋朝以后1000多年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那既然隋

分地的制度建设迎合了并且引领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方向，所以说他这些伟大的制度成就就不仅给当时的中国奠定了框架，而且也给此后1000多年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调。那这样的成就也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第三个丰功伟绩，隋文帝的第三个丰功伟绩呢，是建立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0: 我们没有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候，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东亚霸主嘛。但是后来随着汉室瓦解，五胡入华，那中原政权就日益衰落了，东亚的主导力量也就变成了草原的游牧民族了。到隋朝的时候是谁呢？就变成突厥了。可是啊，隋文帝时期经过跟突厥的反复军事和政治较量，那不最终让突厥心服口服了吗？而且还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主动认输了。那随着老霸主交班，一个新霸主不就站起来了吗？就是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秩序就重新建立起来了。那表面上看，好多朋友可能就说了，这叫恢复大汉的威风啊，是不是呢？实际上可不一样。汉朝和隋朝虽然都是霸主，但是他们要建立的秩序截然不同。汉朝主导性的东西是什么呀？汉朝主导性的东西是军事征服、领土占领。隋朝呢？隋朝更强调的是政治臣服和人心的收服，这是不一样的呀。所以无论是打突厥啊，北方的突厥也好，还是打西方的吐谷浑也好，还是打东方的契丹也好，打完之后都是注重安抚的，都是注重收拾人心的呀。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儒家经典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叫什么？这叫和平外交路线。这种和平外交路线也是中国在隋朝之后1000多年处理

外交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那这种立场，这种思路的确定，也是我们怎么评价，把它说到多高都不为过的。隋文帝的第四个丰功伟绩啊，是建立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统治局面，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开皇之治嘛。我们多次说过，隋文帝可是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啊。什么叫节俭自律呢？我们按照《隋书·高祖本纪》的说法，那叫每旦听朝，日仄忘倦，居处服完，务存节俭。每天早早的去上朝去了，晚晚的还不下班呢啊！所有跟他有关的生活用品都以节俭为第一要务，有旧的不穿新的，有素的不吃荤的，这真是人家隋文帝的统治风格。那什么叫爱民如子啊？我们还是引《隋书·文帝本纪》的说法，《隋书·文帝本纪》是这样讲的：成于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常遇关中饥，前左右是百姓所食；有得斗蟹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身自救则，为之彻善；不遇酒肉者，待将一击。即东拜泰山，关中户口旧时洛阳者，道路相主，逢扶老携幼，辄饮马避之，未免而去。至艰难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辅助之。什么意思呢？他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说，隋文帝每次出门，只要遇到上访群众，遇到老百姓给他上表，他一定停下马来亲自接待。这叫什么呀？这叫倾听百姓心声啊。那另外一件事讲什么呢？另外一件事讲开皇十四年的时候，关中大旱闹灾荒，隋文帝就让左右亲信去把老百姓家日常吃的东西给他拿来看看。结果左右拿上来一看是什么呀？一些豆渣、一些米糠之类的东西。隋文帝一看真是潸然泪下呀，然后马上就主动表示，从此之后我也不喝酒不吃肉了，一个月真是没有喝酒没有吃肉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关心百姓生活呀。那更加感人至深的是，还是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洛阳和老百姓一块逃荒到东都洛阳去，遇到路窄的时候，隋文帝总是自动自觉地把自己的御马给牵到一边去，让那些扶老携幼的老百姓先行通过。而且遇到难走的山路的时候，如果看见哪个老百姓背的东西太多太沉，他会让自己身边的侍卫把老百姓手中的担子接过来送他们一程。那俗话说上行下效嘛，既然皇帝带了好头了，那官员也就比较清廉比较勤政。如果哪位朋友翻《隋书》，大家就会发现，在隋文帝时期，确实是经济上的那些贪腐大案要案是相当相当少的。相反，倒是有好多官员被记进了《隋书循吏传》里，就是好官吏的传里头，有好多是隋文帝时期的官吏。好在哪儿啊？啊，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清廉嘛。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叫赵轨的官员，他担任齐州别驾。啊，那这个人是一个清廉的典范呢。清廉到什么程度呢？他东边住着一个邻居，邻居家院子里有一棵桑树，这桑树枝繁叶茂，枝条呢就一直伸到赵轨他们家这个院子里来了。那好，每年这个桑葚熟的时候啊，赵轨就规规矩矩把人家邻居家枝杈上掉下来那些桑葚都摘下，都捡起来，让儿子给人家端回去。这是人家的东西，咱们一点都不能要。那大家想，一点丧事的便宜他都不沾，怎么还可能沾老百姓别的便宜呢？所以老百姓很感动，到这个赵轨离开齐州的时候啊，老百姓是夹道欢送。怎么欢送呢？啊，拿着一碗清水来欢送。这个父老就讲啊，我们都知道您一清如水，所以今天走了，我们也不敢给您送酒，就请您在我们的手里喝一口水吧。这是清官的形象啊。
那有这样的皇帝，再有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嘛。那大家想，隋文帝作为一个统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看到政治的希望，这个功绩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呀。我觉得呀，隋文帝固然是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什么问题呢？隋文帝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不宽厚不恢宏，那按照隋书文帝本纪的说法，就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喜欢用小的驭人之术来驾驭天下，但是不识人君之大体。怎么叫做好为小数，不达大体？两个例子，这都是啊唐太宗贞观年间太宗和大臣议论隋文帝的时候说出来的例子，非常有趣啊。第一个例子，有一次啊唐太宗就问身边的大臣说，你们都经历过隋文帝时代呀，那隋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啊？这大臣就回答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座朝获至日色，五品以上引座论事，素位之事传参而食，虽性非人名，亦是励精之主。说我觉得隋文帝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啊，早早的上班，晚晚的下班，而且呢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餐直接递到办公桌上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那么唐太宗怎么回应这个大臣的话呢？唐太宗说呀，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啊，其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其孤而寡妇以得天下，横恐君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行，未能尽合于理，群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承顺而已。什么意思？唐太宗跟他的大臣讲，你是只知其意不知其二啊。隋文帝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我觉得他的性格很磕碜啊，但是呢心里并不特别明白，因为他心里并不特别明白，所以好多的事情他都判断不好，那又因为磕碜，因为多疑，因为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呢什么事儿他还必须要事必躬亲。那这样两个特点凑到一块儿可就不好办了。你想啊，他累得半死，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好啊，而百官呢是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也不敢说也不敢做呀，这叫什么呀？这叫百不正君臣关系啊，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啊，这样的皇帝那叫不识大体，你怎么能还说他是一个好皇帝呢？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服力了，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啊，开皇十四年关中大饥的时候，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吗？我们觉得挺感人，可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唐太宗也是有一次跟大臣议论，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事实库房盈溢，竟不容赈济，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库房，彼之末期即天下储存积攒，得共50-60年。什么意思呀？开皇十四年闹没闹灾荒？闹灾荒，老百姓是颗粒无收了，可是隋朝的官仓里储存着大量的储备粮啊，这储备粮一直到我们唐朝还没有用完的呀， 所以说呀，如果隋文帝真的关心爱护百姓的话，他就应该开仓放粮。可是隋文帝居然舍不得放粮，他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块儿去逃荒，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哪是爱护百姓啊，这叫妇人之仁呐、啊！确切地说，这叫廉价的同情啊！通过这两件事，我们就发现了，隋文帝确实如同唐太宗所批评的那样，他是有一些政治智慧的，但是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皇帝的宽仁气度，这就造成很大的问题了。造成什么问题了呢？那就是啊，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就是不强。怎么叫老百姓幸福感不强？我们从民和官的两个角度来看。先看民啊，普通人民为什么幸福感不强啊？老百姓为什么幸福指数不高？那是因为隋文帝统得太死，管得太宽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隋朝的老百姓啊，其实跟咱们一样，都是挺喜欢过节的，而且呢，特别喜欢过元宵佳节。为什么呀？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啊，这一天呢，不仅要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呢，青年男女还要戴上假面，就是假面具，到街上去载歌载舞，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啊，老百姓普天同庆啊。可是隋文帝不这样看呐，隋文帝说这类活动为什么要搞啊？这不造成贵贱不分、男女混杂了吗？这多有伤名教啊！怎么处理呢？干脆以后这种节别过了。那他想，连这样单纯的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都非要把它赋予一种政治意义，这不就是管得太宽、捅得太死了吗？那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呀，老百姓虽然可能生活比较安定，但是一定是非常单调、非常刻板的，是没有一种真正的舒心的、放松的心态的，这就是幸福指数不高啊。那我们再来看官员幸福指数为什么也不高啊？啊，我们讲过，隋文帝很猜忌。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隋文帝越到晚年，这个用人的路子就越偏狭了。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讲在开皇初年的时候，隋文帝曾经宠幸过李德林。李德林是什么人呢？那是北齐才子啊，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是敢于跟皇帝叫板的人。那隋文帝能够宠幸他，说明当时这个气量还是大的。可是呢，后来李德林不行了，换成谁了呢？换成苏威了。苏威是什么人呢？苏威那就是关中士族了，而且最擅长的就是把皇帝的每一种想法都落实下去，变成行动，是一个办事儿的人。皇帝宠幸这样的人，说明气量已经在变小了，只喜欢执行命令的人了。可是再到后来，苏威也不行了，他又宠幸谁呢？宠幸杨素。杨素是什么人呢？那是一个能够逢迎这个皇帝好恶的人呢。皇帝说好，我就把这事儿办好；皇帝说不行，我也跟着说不行。所以大家看，杨素不就帮着隋文帝废太子啊，又给隋文帝修仁寿宫啊，这是逢迎皇帝的人了。那到杨素这儿，其实皇帝的容忍度已经更窄了。可是这还没到头呢，到后来连杨素都不行了，他又宠幸谁了呢？宠幸柳树啊。柳树是什么人？我们前面讲过，柳树那是他女婿啊，就是一个年轻小孩子呀，就知道为隋文帝马首是瞻呐。到了柳树这个层面上，那已经根本谈不上是一个什么大臣了，那只能算是机要秘书了呀。这就反映出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了。那随着隋文帝用人范围越来越窄，大臣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这叫什么呀？英雄无用武之地呀。英雄都没有用武之地，这幸福感不也无从谈起了吗？啊，那我们也知道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社会。 他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到一块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关中地区、山东地区、江南地区，那是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思想方法，还各有各的经济发展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向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还有用人不疑的精神，是一定要有的呀。可是隋文帝恰恰就非常缺乏这两种精神。那隋文帝有什么特性啊？他没有这些，他有什么呀？他有三个特性，我想跟大家提出来。哪三个特性啊？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呀。多威少恩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害怕他，但是不能忠心的爱戴他。那多张少弛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在他的领导下满负荷运转了，已经缺乏张力，缺乏弹性了。那多政少德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并且依赖制度，但是没有办法依赖道德了。那我们说到这里，恐怕大家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西方人对隋文帝的评价相对高，而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相对低呢？因为隋文帝是一个矛盾的皇帝啊，他有鲜明的两面性啊。哪两面？一面那是高智商，外在表现就是能够建立那么多优秀的影响持久的制度啊，这也正是西方文化最看重的东西，他看重这种硬的指标。那另一面呢？另一面呢，其实就是低情商哦。外在表现那就是苛刻多疑和急功近利啊，这就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温厚的精神和温厚的道德感，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看重的东西，我们比较看重这个软的层面。所以为什么一高一低呢？那是因为我们各自看到了隋文帝不同的侧面，这叫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高谁低，谁能谁不能，而是把这两个加起来，可能是一个相对公允的隋文帝。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蒙曼老师看来，隋文帝是一个矛盾的皇帝，他有鲜明的两面性，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才能看到一个真实而全面的隋文帝。那么隋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他的两面性从哪里来的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我觉得呀，有三方面的来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来源就来自于他的个性。隋文帝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自律到什么程度？自律到刻板严肃，一点生活情趣都不要的程度。那大家想想古代的皇帝啊，我们知道唐太宗是爱书法的，所以王羲之的字帖都要收到他陵墓里去。那我们知道唐玄宗是爱音乐的啊，所以做那个霓裳羽衣曲嘛。那我们还知道宋徽宗是爱画画的啊，那是宫廷画的大师。谁知道隋文帝爱什么呀？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感觉他除了政治之外什么也不爱呀。毫无疑问，这种心无旁骛的精神，那是隋文帝超过南北朝时期那些昏君的主要优点，也是他能缔造开皇之治的基础。但是我想说的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呀。这一面是刻板自律，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就是不宽容喽。自律也律人呐，对自己不宽容，对别人也不宽容，甚至是更不宽容啊。自己道德高尚，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就要求别人也满负荷的工作。无论对儿子、对大臣，还是对百姓，都是这一个态度。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多张少弛的来源吗？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来源呢，来源于他的文化素质。我给大家讲过，隋文帝小的时候受过十几年的这个佛教教育，然后呢少年时代又上过不到两年的太学。这是什么样的文化素质啊？我觉得呀，隋文帝可以叫做一个半吊子读书人啊。这种半吊子读书人的文化素质意味着什么呢？从正面上讲，意味着他是有些文化的，他是知道文化的力量的，所以呢他才会搜集图书啊，兴建学校啊，力图厌恶修文呐、建立一个这个啊制度比较健全、比较文质彬彬的社会啊，这是他好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半吊子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并

不深刻呀，他只知道利用文化，但是他不知道涵养文化呀。啊，一旦发现这个文化不能立竿见影，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他就会心急，甚至就会抛弃文化。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隋文帝呢，我们刚才讲过，他曾经大力兴建学校，不仅在中央设立各种学校，还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嘛。啊，从开皇十年，他差不多开始这样做的。可是呢，到了仁寿元年呐，就是在他办学刚刚十年之后，他就突然下达了一道诏令，说国学骤子，垂江千属，州县诸生贤逸不少，徒有名禄，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有社学之礼，多而未精，今宜减省，名家奖励。什么意思？他说呀，我办了这么多年学了，怎么还没挑出一两个能治国的人才啊？看来招这些学生没用啊，与其如此，我还不如精简一下吧。怎么精简？原来几千学生，一下子就精简到72人，国子学就剩72个学生了，其余的统统给我回家吧，这书你们也不用念了。那大家觉得隋文帝这个想法合不合理啊？太不合理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叫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培养人才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呀。而隋文帝仅仅用十年的时间办学，就在那儿慨叹没有培养出高级人才，就在那儿急不可耐，干脆解散学校，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吗？那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多挣少得的来源吗？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呢，是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都知道隋文帝是一个啊生在民族融合年代的人，他自身呢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既有胡人的尚武精神，又能够认同汉人的制度文化，这种融合性使得他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那么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呢，几百年的胡人统治给隋文帝的影响可不都是正面的呀。那我们知道胡人政权往往比较短命，而且呢统治往往不太稳定，所以每朝每代啊，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可能伴随着阴谋和血腥啊。隋文帝自己的大隋建立也是一样的呀，这有什么影响啊？这就会在他的心里播下杀戮和猜忌的阴影啊，让他对每个人都可能充满深深的不信任感呢，甚至就可能走到大开杀戒的那一步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危少安的来源呢。就在开皇14年，正是隋文帝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巡幸滨州，并且在那儿做了一首诗，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留下来的一首诗。这个诗相当的能反映这个人的特性，给大家念。诗是这样写的：红颜聚己，玉貌虚语，一朝花落，白发难除，英年后岁，谁有谁无。什么意思呢？啊，你的这个红颜能够保有几天呢？很快花容月貌不就凋零了吗？花也落了，白发长满了你的头顶，到明年到后年的时候，这世界上还不知道谁活着，谁已经去世了。那大家觉得这诗写的好不好呢？这诗写的挺真诚的，但是这诗写的不好。为什么呀？因为啊，这首诗太没有高度了。从这首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太不丰满了，他只知道感慨人生的短暂，他不知道人在肉身之外还是有精神可以永恒，还是有史可以永恒的呀。那我想也正是因为隋文帝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太执着于肉身的功业了，太执着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什么事都办好，把什么事都办完，也就太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了。这其实也正是隋朝真正的问题所在啊。
那一千多年来，很多朋友说到隋文帝，都说他最大的毛病在于立了杨广当太子，然后就把隋朝给断送了。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杨勇是不是一定能比杨广强，历史就没有给他那个机会，我们怎么就能够在心里轻而易举地认为，只要让杨勇当太子，隋朝就不会短命了？这不是隋文帝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隋文帝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啊？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刚说的，他虽然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大隋帝国，但是他也给这个帝国种下了一种不甚宽厚、急功近利的因。那么他种下的这个因，到底会在日后结出怎么样的果呢？请看《大隋风云》的下部，谢谢。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传递避险意识、守护一方家园志愿宣讲系列活动；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马镇提质升级、避暑业态换新。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为扎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物业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与小区安全防护水平，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住建局、新丰路街道、县蓝天救援队在天柱玉府小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全县共26家物业公司安全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参加活动。
5: 活动中，蓝天救援队队员结合小区生活场景开展宣讲，围绕常见突发险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内容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宣讲结束后，实战应急演练有序进行，演练模拟真实突发场景，现场演示应急设备操作、突发事件处置、现场秩序维护等关键流程，参训人员直观学习规范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安全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县委社会工作部持续擦亮志愿红、晴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依托一加五加 N 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等活动，汇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等活动，汇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盛夏的坝上草原，气候凉爽宜人，全面升级的中国马镇迎来客流高峰期，游客游玩体验，
2: 收集游客的建议。那在游玩体验这一块，我们重磅升级了夜间演绎，打造了百星大舞台，搭配草原万人篝火特色场景。再来看我身后的上都城，我们今年新增加了百余名 NPC 全员流动的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餐玩，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游玩的需求。

0: 时间的密钥再次转动，继原始鸟类华美金凤鸟之后，又唤醒了两具沉睡一年的恐龙遗骸。一具剑龙化石保存近乎完整，周身鳞片状皮肤印痕清晰可辨；另一具角龙化石携带着早期角龙类的原始特征，它们见证过热河生物群的古老脉动，也藏着恐龙演化与环境变迁的深层关联。本期跟随镜头继续深入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听馆长细说五年发掘修复的幕后历程，一同触碰白垩纪恐龙的一年踪迹。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1: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臂鳍鼹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臂鳍鼹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臂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0: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被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维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维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1: 从水域游鱼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0: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

0: 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目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针对汛期高温、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在此提示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选择暴雨天出行，远离道桥、隧道或地势低洼区域，绕开水流漩涡。道路积水时，驾驶人不要冒险强行通过桥洞、山口、铁路桥等低洼地带。车辆在水中熄火被困，应及时离开车辆到高处避险，并报警等待救援。外出旅游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交通等情况，做好防暑、防雷、防汛、防泥石流等应对准备。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临前，应关好门窗，切断暂时不用的电器设备电源，尽量避免在室外接打电话。居住在低洼地带、山前平原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居民，遇有险情及时有序撤离。在此倡导广大群众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冒泡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事，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0: 异常。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8号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教育部消息，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近日，石家庄市民张先生遭遇电信诈骗，24000元的积蓄被骗走。报警当天，张先生被骗的钱款被成功追回。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堡湿地、近郊消夏，以及3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塔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

0: 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0三摄氏度。大滩17到28摄氏度，鱼儿山17到29摄氏度。万盛涌16到28摄氏度，草原16到28摄氏度，外沟门18到31摄氏度，窟窿山21到32摄氏度，小坝子20到31摄氏度，四岔口19到32摄氏度，五道营20到32摄氏度，土城22到33摄氏度，黄岐21到32摄氏度，苏家店20到32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32摄氏度，汤河22到34摄氏度，将军营21到33摄氏度，选营20到33摄氏度，西关营22到34摄氏度，胡妈营23到34摄氏度，黑山嘴24到35摄氏度，天桥24到35摄氏度， 石人沟24到36摄氏度，王营21到32摄氏度，北投营21到32摄氏度，凤山22到33摄氏度，波罗瑙23到34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筑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

0: 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私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私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定 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

0: 更加迈进一步。
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0: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5: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

0: 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

0: 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罗娜将很快率领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鹤，同学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哎呦，我说老胡啊，这云南可是个好地方呀！我当年就被那个天边飞来金丝鸟那段刺激的不轻哟，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我对他说道：“云南可没你想象的这么好，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都是各顶各的花孔雀。反正呢，我以前去云南没见过几个像样的。那时候我们部队是部署在离边境不远的老君山，在那儿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习呀。那地方是哈尼族、彝族、壮族自治区的交汇点，有好多少数民族呢。我看跟越南人长得都差不多啊，什么五朵金花阿斯玛的，这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做不得真的。你还别抱太大幻想了啊，否则啊你会失望的。”大金牙说：“哎，怎么呢胡爷，您去的那个地方大概是个山沟啊，当年我去云南插队，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景颇族的妞啊，各顶各的苗条，那小腰啊，哎呦，这简直，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就算是知足了。”瞎子吃得差不多了，听了我的话，一拍桌子说道：“诸位好汉，那云南的彝女有什么稀罕？更兼苗人中应有蛊婆，他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你们呐，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啊。”大金牙点头说道：“哎，老先生这话说的有道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啊，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了，而且这苗人又分花苗、青苗、黑苗等等。青苗人呐，这个精通药草虫性，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这两拨人本身也是势沉水火，现在黑苗已经快绝迹了。不过万一要是招惹上了苗女中的蛊婆，这可真叫人头疼啊。”胖子说道：“哎呀老金啊，这你也太小瞧咱们哥们儿的魅力了。苗女中没有好的也就算了，只要有，我非得给你求回来几个不可。到时候咱们还是这个地点，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我喝的也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哎呦，这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的肉，非他妈的把你的臭皮扒下来崩骨不可。咱们这次去的地方是白族最多，白族姑娘好啊，因为她长得白呀。”杨雪莉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她祖上半截算的话，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只是见我和胖子、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跟这些人在一起也没办法，只好顺其自然，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轻咳了一声。经过他这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呢，酒意就减了三分，便举杯对众人说道：“同志们，明天我跟胖子、杨雪莉就要启程开拔。

0: 前往云南了。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啊是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也不知道几时才能回来。不过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骑马跨枪走天下。高尔基说过，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真朝夕呀。此刻良宵美酒当前，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归来之时，咱们再重摆宴席，举杯赞英雄。众人也同时举起酒杯，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大金牙迎进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
1: 胡爷，哎呦，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你刚才那一番话说的我只想掉眼泪呀。要不我给你们唱段《十送红军》怎么样？
0: 我心中也很是感动，对他说，金爷说这话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身份了。我们去云南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导出来的名气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有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他还有杨雪莉三个人商量着都需要带上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不断骚扰着饭店中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出发前的一夜就在喧闹之中度过了。第二天，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就此作别了。我和杨雪莉、胖子三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先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我的联系地址找到了昙华寺附近的迎喜村，这里头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时的革命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之下，我买到了三支金仿640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了中国境内，从制造工艺上看算得上是出口转内销了。不过这种枪杀伤力是极为有限的，适合警务人员使用，也就能起到点防身的作用。我想问那个人再买两把云南偷猎者常用的来福枪，却被告知没有货，我们也只好作罢了。看看进崇古之前能否再找当地的人买几把口径大的快枪，那溪谷深处渺无人迹，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没有枪械防身，颇为不便呢。与此同时，杨雪莉同胖子买了两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的荷叶遮阳帽。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捕捉蝴蝶标本。澜沧江多产一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饰，到虫谷里去倒斗，在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了。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这云南的山区中不像沙漠戈壁，水和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尽可能的多装了些各种药品，以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我把三支640手枪分给他们两个人，胖子觉得不太满意了，这种破枪有个蛋用啊，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兽，材料好的话确实比640手枪的威力要大呀。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乘车沿320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是云南省境内的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儿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 最后这一段路是坡陡路窄，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的是漫不经心，路面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车身是上下起伏，屡屡是化险为夷呀、啊！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身的冷汗，只恐那个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车中其余的乘客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丝毫不以为意，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下至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呢、啊。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却也受不了这样的环境，甚至是不堪忍受啊，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呀、啊。我探头出去，只见的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去，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向南流淌着。胖子的恐高症犯了，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只是连神咒骂，这他妈操蛋的司机也真敢做耍啊，
1: 这是开车还是耍大劲呢？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了呀。老胡，咱们再不下车，哥们我就该归位了啊。
0: 杨雪莉也坐不习惯这样的过山车，干脆紧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我对胖子说，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需努力呀、啊！你再坚持坚持，现在下了车还要走上豪园呢。你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是怎么坚持的，一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也快让这破车颠散了架了。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看着我们，呱啦呱啦的说了通话，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并不好懂，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人过多的接触，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卖茶叶的见我不懂他的话，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
2: 我是说你们难受的样啊，还坐不习惯这样的车，习惯就好。你们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0: 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他说，
2: 我们是到博物馆的啊，不，来这个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想去蛇河捉大蝴蝶，跟您打听一下，你们这儿到遮龙山还有多远呢？我们在哪儿下车比较好呀？
0: 茶叶贩子一直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
2: 不远了，转过那个山湾，下车就是遮龙山下的蛇耙子河。我也要去那儿收茶叶，你们跟我一块儿下车就行了。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灰蒙蒙的巨波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山顶是云峰雾锁，虽然已经在望了，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呢。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多遭一个小时的罪喽。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身体忽然猛烈的摇晃起来，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司机猛地踩刹车，车上的乘客是前仰后倒，顿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到有人喊，要死人了。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的司机这么开车，不压死人才怪呢。同我和杨雪莉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我只往后一看便觉得头皮发麻了，赶紧把视线挪开，再看下去非吐出来不可呀。 他妈的，被压死的，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哦？

0: 这时司机也从车上跳了下来，去查看车后的情况。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却是一段被车撞断的食人蛹，跟真人的大小一模一样。食蛹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食壳，中间全是空的，被撞的碎成了若干碎片，里边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蟹虫，无数的蟹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的身体里流出的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叫人看得想要呕吐啊。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了几只，大骂晦气，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个里边深满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呀。杨雪莉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道，
1: 哎，老胡，你看这石俑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
0: 我点头道，确实有些像啊，不过石俑怎么只有层壳呀，里边装了这么多虫子，又被车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了，所以也就不能断定是汉代的东西了。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缭绕，也瞧不出是从哪处山崖上掉下来的，也许这附近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咱们已经进入当年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蛹人里怎么长了这么多蛆虫啊？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说这样的蛹在遮龙山附近有很多，都埋在地里，有时候啊，赶上山体滑坡，偶尔会显露出来，里边啊都是长满了肥蛆。有人说这是古代人形棺材，但都是疯传，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途的。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今天乘车遇到了，算咱们倒霉吧。过些天要去玉皇阁请个保平安的迎福才行呢。我担心太过热切地关注这些事儿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了，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区的边境了，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数一些景颇族同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份，届时所有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有各种各样的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的热闹。我对这些半点都不感兴趣，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了遮龙山。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贩子那儿的地形。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的山脉就像是这儿的一个界碑，很少有人翻过山去对面的，那边的毒虫毒物很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是常年不散，已经在那儿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人愿意去那儿的。另外一个就是遮龙山太高，上边又有雪线，天气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是说来就来，刚刚还是享晴白日呢，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司机自从撞碎了里边全是蛆虫的石蛹之后，车速就慢了下来，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利吧，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了一些。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我们总算是松了口气，胖子也活过来了。正好见茶叶贩子的那句话，忍不住问道，
2: 哎，这什么山听上去有几分像是那当年红

0: 君爬的那雪山呢、啊、是不是同一座呀？
1: 我对他说，红军爬的是夹金山，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儿啊，还要往北很远呢。不过你刚才看见澜沧江的悬崖激流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的学习，可以跳下去先游一圈，体会一下毛主席诗词中的金沙水派云崖暖的意境，然后再攀越遮龙山，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了。胖子说，战士的双脚是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堑重飞渡，兵临贵阳抵昆明，这都是在的，要走长征路就得实心实意的从头开始走，从半截走哪成呢？你这明显是投机主义的倾向啊。我们在闲谈之间，汽车停了下来，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要去遮龙山，从这儿下车最近了。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同时在这儿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位当地的妇女，一个30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16、17岁，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围裙，他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儿，当地人以白为贵，应该都是白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的花枝招展的样子，不是节日的话并不着盛装，加之这儿各种少数民族都有，有时也不易分辨的。我本不想同这些人同行的，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互相帮助照顾，这是当地的习俗。杨雪莉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知道这些当地的习惯，外来的最好遵守，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便与这三人同行了。

这一地区全是高山深谷，人烟寂寞，山林丛丛，走遍了崎岖的山径，盘旋曲折，原来从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呢。我们才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啊，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呢。在山里头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遮龙山下了。这儿并没有什么居民的村寨，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是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儿出山一趟十分不容易，所以一次性要买很多东西，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学了雷锋，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还帮着他们拎米和辣椒。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累得腰酸背痛了。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个人，再没有其余的人了。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可以自己住在里边，缸中有水，锅中有饵饼和米，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的。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是个年轻的寡妇，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是汉族，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民族服饰比当地的女孩子好看很多呀。遮龙山下只有他们这儿可以歇脚住宿，从这儿向南走一天的路程，那儿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每次路过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胖子接过来一闻赞道，真香啊，

0: 妹，这是什么茶？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啊？
1: 孔雀对胖子说道：“
0: 不是的，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从雪线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了，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你尝尝看，是不是很好？”
1: 胖子说道：“不喝就知道好了，
0: 也不看是谁泡的茶呀。”
1: 说着话呢，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胖子是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另外一包红塔山来，对茶叶贩子说道：“哎，兄弟，你知不知道抽烟也讲究搭配呀？刚才咱们抽的是云烟，现在再换红塔山，可别有一番风味儿啊！如此啊，在京城中有个名目，叫做塔山不倒云常在。”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就问杨雪莉：“
0: 是不是要去遮龙山那边捉蝴蝶呀？”
1: 杨雪莉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啊。于是我告诉孔雀，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首都来的，在自然博物馆工作，专门收集世界上珍稀的蝴蝶，这次啊，就是专门来这儿捉蝴蝶的，然后要制作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看看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不仅啊，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增光，给国家创收呢，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新长征路上创造又一个辉煌。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该来。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4: 从所有的角度来讲，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其现实意义并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想不到这一番话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啊，就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傻了。茶叶贩子问道，
5: 我说胡师傅啊，这蝴蝶还有这么大价值啊，那我也别贩茶叶了，跟你们一起去捉好不好？
4: 一旁的杨雪莉戴着太阳镜，听了我对孔雀的胡侃，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像是国民党的女特务，好像正在嘲笑我，看我怎么收场呢？我暗道不妙，这回把话说过头了，急忙对茶叶贩子说：“
5: 哎呦，这个嘛。”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只有革命分工不同。倒腾茶叶也好，捉蝴蝶也罢，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少了谁都不行啊。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对不对？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就很喜欢品茗，所以啊，这个倒腾茶叶同样是这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
4: 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胡乱吃了一些，便独自到客栈外用望远镜观看遮龙山的形势。只见那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延绵起伏，没有尽头，也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这儿的云雾果然很多，而且层次分明，山腰处就开始有些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了。越往高处，云团越厚，都被高山拦住，凝聚在一起。山体是浅绿色的花岗岩。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伫立在林海之中。山下林海茫茫，瀑布森林是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自然风光。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的大堤相同，就在这大山林海后边的山谷深处，就是我们要找的献王墓。至于墓里边究竟有没有墓尘主，实在是没有任何把握呀。想起那种邪恶的虫鼠，还有在路上所见石蛹中密密麻麻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免是产生了一点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达遮龙山前了，那便是有进无退，后边的事儿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的保佑了。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出发去收购茶叶，饭后就直接进里间去抓紧时间睡觉歇歇了。胖子与杨雪莉吃完饭也出来散步，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方的大山。在倒献王墓之前，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就是一道难题了。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时，三个人都是紧锁眉头。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如果没有向导上山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

当地人早已经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没人再敢上去了。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却听孔雀说想去遮龙山那边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条隧道，可以放牌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不过那边好像有很多死人，而且还经常闹鬼呢。

0: 如何进入虫谷，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一条是从遮龙山的风口翻越，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那条线路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虽然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实际上走起来要比预先的行程长10倍或者20倍，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那简直就是绿色的地狱啊。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3000米之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翻越雪山也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出师未捷全部折在山上了。这时候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便忙追问详情，孔雀只知道个大概，我们又只好去找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告诉我们，遮龙山的底部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传说呢是古时先民们开凿的，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对抗官兵，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呀，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把里边的人都活活困死在山洞里。以后每当耍海会的时候，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就会听见山体中阵阵绝望的哭嚎之声呢。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是谁建造的，有什么作用，里边的土匪到底是什么人，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还是究竟怎么样，到今天已经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了。但是直到近几年有人踩石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山洞，里边啊有溶解了石灰岩，还有条地下水道，这条水一直是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而且有这条水路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是太急，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十分的省力，回来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撑着杆子回来，总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许多呢。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从那儿过去虽然是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没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里边的，胆小的人是会被吓出毛病来的。倒是有几次有人放牌从山洞中穿过，但是一来那边虫谷的瘴气很多，二来那边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去了。你们如果想抄近路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我对老板娘说，这其实不用担心，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是为人民服务啊，我们都是共产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呢？既然有条近路放着不走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的穿过去了，说明啊里边没有鬼，这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的遗迹啊。我想起刚才在门口见到门上有军烈鼠的标志，就再向老板娘打听，原来孔雀的哥哥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我这才想到南疆战火至今仍然未息啊，这次来云南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看战友们的园林，总不可能想着发财就忘了本呐。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来一把剑威气步枪，是一只打钢珠的气枪，当年孔雀他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只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由于我们帮过他的忙愿意免费把这把枪借给我们， 也不用抵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就可以了。我略有些失望，本来觉得起码也得弄把双筒猎枪，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啊，但是接过来一看，发觉真是把好枪，保养的是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好钢珠，射远程，枪身也够沉够稳了，别说打鸟了，打狼都没问题呀。唯一的缺点就是单发，在每次击发之后都需要重新填装。现在是有甚于无啊，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械。于是我把枪扔给胖子，让他熟悉一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了。我谢过老板娘，当天晚上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了。这一晚上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丢开，真是一觉放开天宽地阔呀。直到转天日上三竿，杨雪莉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们叫起来，才极不情愿地起床。那位茶叶贩子已经在一早就赶路去做生意了。我们洗漱之后，发现老板娘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不少干粮，还有防虫的草药，又让孔雀给我们俩带路，引领我们前往遮龙山下的洞口。那儿有片不小的竹林，可以伐几根大竹扎个竹牌。我们再三谢过老板娘，带着家伙进了彩云客栈后边的林子。这附近的树林啊，主要树种以毛叶坡垒居多，其次是香果树和大杜鹃，也有少量银叶桂。只有一块比平地低洼的凹坑里生长了一片翠染色的大竹。进入遮龙山的水路啊，也离这儿不远了。我看明了地点，就把孔雀打发回家了，免得他嫂子在家里等着着急呀。胖子问我说，老胡，不如让这小阿妹给咱们做个向导如何？她又能歌善舞，咱们这一路上也不寂寞呀。我对胖子说，还是算了吧，咱们又不是去旅游观光的，我有种预感这次不会太顺利的，总觉得那虫谷中的献王墓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免不了要有些大的动作。别说这个小女孩了，就是换做别的向导，咱们也一概不需要，有人皮地图参考就足够了，人去多了反而麻烦。胖子点头道，言之有理呀，别让献王那只老粽子吓到了小阿妹呀，既然有外人在场，这拿起名器来也不方便，这个只有咱们三个人，那就敞开了折腾吧，趁早了却这件大事儿，然后咱们再好好重新再去云南玩上一趟。杨雪莉对我和胖子说，
1: 天上的云越来越厚，怕是要变天了，咱们快动手搭牌吧，争取赶在下雨前进山。
0: 当下我们不再多耽搁了，我和胖子拎着砍刀各去捡肥大的竹子砍伐，杨雪莉则负责用刀把竹子的枝干削掉，三人分工合作，进展得极快。以前在内蒙大兴安岭上山下乡插队的时候，我和胖子都在林场帮过工，在那儿没有公路和汽车可以运输原木，都是一根根放进河里顺流送到下游的。在福建有些水路纵横交通不便的地方，也有放牌的，所以

这些活儿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陌生。如果竹排要长年累月的使用，做起来会相当麻烦，需要把竹子用热油先烫过才可以作为原料，另外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工艺，而我们只需要临时用一会儿，所以完全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杨雪莉到山中烫了一下水路的深浅和流量，估计运载我们三个人加上所有装备，只需要六根人腿粗细的大竹便够了。经过一番忙碌，终于扎成了一个不大的竹排，用绳索拖进山洞，前脚进去，后脚外边就雷声隆隆的下起了阵雨。

0: 这是个石灰岩的山洞，一进洞往斜下方走上十几步就可以看到脚下是条河流，不过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深溪更合适啊，比地面低了将近一米，水深约有三米多，水流很缓，可能是澜沧江的一条支流，前一半隐于地下，直到山洞中地形偏低才显露了出来。这个洞穴很宽广，我用狼眼向黑暗的山洞深处照了一下，里边的高低落差极大，宽阔处可以开辆坦克，低矮处仅有一米多高，有很多形成千年以上的溶解岩，都是千奇百怪的。这还只是进洞不远的山洞入口处，里边的环境估计还会更加的复杂。看来如果想放牌从山洞中穿过，在有些地方需要趴着才能通过呀。除了水流潺潺的声音，整个山洞异常的安静，外边的阵雨雷声在这儿是一点都听不到，像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我们把竹排推进水中，我立刻跳了上去，用竹竿从竹排前插进水里固定住的竹排，防止它被水流冲远。杨雪莉随后也一跃而上，我看她上来便向前走了几步，她同时退到竹排末端保持住平衡。然后胖子把我们三个人装满装备的大登山包和两只捕虫网一个接一个的扔了上来，自己也随后跳到了中间。他这一上来，整个竹排都跟着往下一沉。杨雪莉赶紧把三个登山包中的两个拽到他所在的竹排末端，我把另一个包拽到了自己脚下，这样一来暂时平衡了重量，不至于翻船的。在竹排上我们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由于山洞里有很多倒掉的石钟乳和石笋，为了避免碰破了头，我们把登山头盔戴上，头盔上有战术射灯，可以开六到八个小时。最后我把强光探照灯在竹排前端支了起来，这种强光探照灯消耗能源是很大的，不能长时间使用，每隔一两分钟打开一次，以便确认前边山洞的情况。胖子横端一根竹竿坐在中间保持平衡，见我在前边安装探照灯装了半天也没装完，忍不住问道，
1: 怎么着老胡，咱们今天还走不走得了了？我都等不及要去掏那个项王老儿的名气了。
0: 我还差两个固定栓没装完，回头对他说道，
1: 催什么催，那献王墓就在虫谷里边，晚去几分钟他可能长腿跑了不成呢，这个猪头。
0: 在后端的杨雪莉对我们说道，
2: 我说你们俩人别吵了，我有个提议，美国人习惯给每次军事行动都安上一个行动代号，咱们这次去找献王的斗，不如也取个行动代号，当然这样做并非没什么意义，可以显得咱们更加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0: 胖子对他说，哎，这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啊，你们老美那套就不灵了。不过既然美国顾问团的长官提出来了，那我看不如就叫做摸名气行动，这明显是直截了当啊，一点也不虚伪，就奔着名气去的。

我已经把强光探照灯最后的一个固定栓安装完毕了。转头对胖子说道，你这也太直接了点吧，显得庸俗。不过这个提议很好，当年盟军的霸王行动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大西洋壁垒，从而缩短了二战的进程，咱们也可以想个好听一点的行动代号，图个好彩头，争取啊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次啊，咱们可是打着敬虫鼓捉蝴蝶的幌子来伪装行动的，我看就叫蝴蝶行动吧。啊，怎么样？啊，行了，我宣布蝴蝶行动现在开始。说罢也不管杨雪梨与胖子是否同意，我便当先打开强光探照灯，看明了前边的地形，伸手拔出插在水里的竹竿，在缓缓水流的推动下，竹排顺势前行，就慢慢的驶进了遮龙山的深处。

遇到狭窄的地方，胖子就力气很赶，与我一同用竹竿撑住水底的石头平衡竹筏。一叶小小的竹排曲曲折折的漂流在洞中，只可惜四周都是漆黑一团呢，不开探照灯就看不到远处，没有什么秀丽的景致，否则真可以吼上两句山歌了。与山外湿热的天气不同，在山洞中顺流而行，越往深处越觉得凉风袭人，不时的会见到有成群的灵火在远处忽明忽暗的闪烁着，这说明有动物的尸骸，看来这儿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世界呀。坐在竹筏上还能感觉到一些水蛇和一些小型鱼类的游动，我把手伸进水中试了试，这儿的水凉的甚至有些刺骨。在这个四季如春的云南，这么冰冷的水温可真够罕见的，也许这座遮龙山的顶端有雪水直接流淌下来，所以才会导致这儿的温度很低。杨雪莉说这不是雪水冰水的原因，因为山洞和外边的温差比较大，人体会产生错觉，适应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么冷了。另外这儿的洞穴看不出人工开凿的痕迹，似乎完全都是天然形成的。说话间水流的速度产生了变化，忽然间比刚才明显加快了不少，这么一来我们都开始紧张起来了，一个大意这小竹排就可能随时会翻掉的。杨雪莉也抄起短杆与我们一起勉强维持着平衡，河道比刚才更加曲折了，不时的出现比较大的转弯，我已经腾不出手来开关探照灯了，只好任由它一直开着，想不到这么一来远处都是看得清清楚楚，那洞穴深处的景色之奇难以想象啊！加之强光探照灯的光柱一扫即过，那些怪石嶙峋的石钟乳一闪便又隐秘在黑暗之中了，这更加让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迷宫。有些石头虽然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却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有的像是观音菩萨，有的像是酣睡的孩童，有的像是悠闲的仙鹤，又有些像是牛头马面面目狰狞的野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个洞中数不胜数。这些独特的景象如果不用照射距离超远的强光探照灯，恐怕永远也不会被世人见到的。无数魔幻般的场景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掠过，令人目不暇接，这一段奇景美的是触目惊心啊。这时忽然河道变宽了，有几条更细的支流汇入其中，水流的速度慢了下来，前边的探照灯也不像刚才晃得这么厉害了。只见灯光照射下，前边两侧洞壁上全是一排排天然形成的光滑的溶解岩梯形田，层层叠叠的如同大海洋波，真是一片凝固了的银色海洋啊。一个巨大的朱红色天然石柱倒悬在河道正中，在石柱后边河水流进了一个巨大兽头的口中，那巨大的石兽似虎似狮，好像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疯狂地咆哮着，露出满口锋利的獠牙想要吞咬那颗石柱，而石剑就像凝固在了这一瞬，它的姿势被定格了，恐怕它在这儿已经保持了几千万年了。河道就刚好从它的大口中通过，我们面对的就像是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不禁心跳都有些加速，呼吸变得粗重，把手中掌握平衡的竹竿握得更紧了些。特征这么明显的地方，怎么没听彩云客栈的老板娘提过？难道是河流改道走差了路不成吗？
而通过强光探照灯的光柱，可以看到兽门后悬吊着无数古代人俑，就是坐长途汽车时看到被汽车碾碎石壳里边装满蛆虫的那种。每次回想起来，胃里都不免觉得有些恶心。想不到啊，在这儿又遇到了。竹排上的三个人相顾无言，不知道杨雪莉与胖子看见这般景象是怎么想的。反正啊，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我感觉只要穿过这儿，在这个漆黑幽深的山洞中，我们的手将会触碰到一层远古时代的厚厚迷雾。

0: 容不得我们多想了，水流已经把竹筏冲向了山洞中的兽门。悬挂在半空的天然石柱位置极低，距离河面仅有两米多高，刚好拦住了去路。我们赶紧俯下身，紧紧贴在竹筏上，夺过中间的石柱。就在竹筏即将飘入里边的时候，设置在竹筏前端的强光探照灯闪了两闪，就再也亮不起来了。大概是由于水流加速后一直没关，连续使用的时间过长，电池中的电力用光了。我心道，糟糕，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池，那前边的山洞显得十分诡异呀，在这儿大意不得，必须先换了电池再说，免得进去之后撞到石头上翻船了。我对身后的胖子与杨雪莉举起拳头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让他们两个人协助我把竹筏停在洞口，然后将手中的竹竿当作刹车插进水里，将竹筏停了下来。好在这时水流缓慢，否则只凭一根竹竿还真的撑不住这整只竹筏的重量。我给强光探照灯换了电池，使它重新亮了起来。在探照灯橘黄色强光的光柱照射下，只见那熔岩形成的天然兽头宛如一只奇形怪状的龙头，但是经过积灰岩千年来的溶解，其形状已经模糊了，完全无法看出是否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胖子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他们已经取掉了平衡杆，于是我也把前段的竹竿从水中取出来，竹筏跟随着水流从这魔眼古怪丑恶的龙口中驶进了山洞。
1: 八兄弟摸金子，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这首歌呢，就很适合那种没完没了下雨的夜晚，在一个人的夜里啊，在车上可能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给你营造一种迷离的氛围，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来自 Honey，Warm on a Cold Night。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组合 Tyler Weiser 和一个女神啊 Danka Nadu 合作的单曲 Outside， 与他们曾经合作过的一首 Dangerous 一样，那这首曲子呢也是充满了复古的 New Disco 的风格，质感十足的轻快节拍配合 Dana 清澈的唱腔啊，使得这个曲子自然会流露出一种潇洒不羁的气质，只听一遍并让人难以忘记。 Odyssey 奥德赛是欧洲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后来呢引申为颂歌或者愉悦欢快的意思，来听听吧，这首歌里面有没有这种氛围在里面。 Odyssey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歌。标准的 Trap 古典 Future Bass 啊，有一种时间粘稠的感觉。放这首的时候准备来切歌，哎，就在刚好找下一首的时候，它最好听的部分就出来了两秒，我又把那首歌退出来重新来听了这一首，的确是一首需要耐心听下去的好曲子，来自 Kaivon First Breath。

1988年，萨路啊出生在日本北海道，14岁呢开始自己创作 rap。萨路啊所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嘻哈流派，他用自由随性的 flow 来作为武器，巧妙结合日式的清新电子，去温柔的消解了人们对 rap 的片面认识。来自萨路 My 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到一个。

流行的 Indeed Dance 啊，这首曲子绝对蕴藏着一种好东西，就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了。Garbage Information Overload。

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地铁上或者公交上喜欢过的姑娘吧，啊，人一生能够遇到多少个陌生人呢？就是是多少的缘分，你才可以爱上对方。接下来听首歌啊，游走在 funk 和 indie rock 之间，温暖敏感的民谣暖男阿利普，这首歌叫做《坐在对面的陌生人》。今天的一个音乐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今天遇到的陌生人散发出善意呢？明天见，拜。

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1: 民族的希望。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放到 Night Club， 我的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 DJ 雷阳，欢迎与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节奏。话不多说，来开始听歌。CeeLo Green 啊，来自美国的著名老牌 Hip Hop 团体 Goody Mob，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颇为活跃的 solo 艺人。这个旋律简直让人无法自拔，听着就会笑起来的歌啊，这也是歌曲改变人生的一首插曲，来自 CeeLo Honey。

有心爱的人吗？我不算浪漫，也不会说甜话，那可不可以允许我把我爱你唱给你听呢？来自 Say Aloud Mac I Love You。

Frank Ocean 柔软的嗓音和轻薄的配乐交融，带着迷幻感掉进了一场橙色的漩涡，醉倒在黑人男歌手舒适的假音唱腔内。在2012年的法海啊 Frank Ocean 法海凭借此专辑拿下了格莱美最佳的都市流行专辑。接下来一起来听到 Frank Ocean Thinking About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作为一首家喻户晓的苦情歌，痴心绝对将男人的痴情与卑微写得入木三分。谁没有爱上过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无论男女，苦恋或暗恋的经历总是似曾相识。李圣杰感慨地说过，他曾经爱过一个女孩，对她痴心绝对，百分百的付出，但女孩还是选择了别人。李圣杰表示，他领悟到，从痴心绝对到放手放开是人生的必修课。来听到这首《痴心绝对》。

经历了热恋的甜蜜，失恋的酸楚后，该是一个人停下来的静谧时光，不再为了一个人而患得患失，也不再为了一段感情卑微讨好或是甘之如饴。我们应该为自己活一回，没有感情的羁绊，享受着难得的清静。在莫文蔚充满灵气的演唱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对独身生活的向往，就要这般的洒脱与淡然，品得一碗好时光。来听到莫文蔚的《完美孤独》。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之前呢，伍佰将他打造成

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他留下来，为爱情奋不顾身一次吧。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摇滚乐队的一首情歌，听起来格外的温柔，这就是五月天的温柔。2000年，这首温柔收录在《爱情万岁》里，那个时候阿信还很年轻。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五月天的温柔是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让你自由，可是他又说把最好的爱给你。很多人的青春都是五月天吧，五月天教我们温柔的爱这个世界。五月天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这首歌。阿信说，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会随着歌曲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吻别》。前村

水手在1992年造就了海峡两岸普天同唱的奇观。水手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浓厚，而政治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熟知并喜爱，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话歌就不能不提这首水手。水手也成为了政治化的经典成名曲目，歌曲悠扬婉转，铿锵有力，催人奋进。这首歌也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流行的励志歌曲之一。

伊能静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流行乐坛当中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歌曲大部分都由她亲自来填词，造型也是由她自己来打造的。去年也是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也是一下子激起了很多人在年少时期对于伊能静的记忆。来听到伊能静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许美静的歌声甜美质朴，仿佛月光照在平静的湖面，散发着柔和洁净的光芒，又像微风拂过，轻轻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首歌当时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也是因为女排队员的演唱而风靡一时。请上许美静，听到阳光总在风雨后。

歌曲《同桌的你》，我想应该是脍炙人口了吧，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了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最爱，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同桌的你》是一首温婉动听、勾人回忆的歌曲。

当年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让自己堕落，幸好当时他的女朋友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学友慢慢的恢复信心，走上事业巅峰。为了感谢女友罗美薇，便有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一路上有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收录在1994年辛晓琪的同名专辑《领悟》当中。领悟这首歌不断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星，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世界就要毁灭，你最想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我想回去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正常的过一天。
2: 我想去死。
3: 学习呀、一睡不醒，永世长眠。
2: 钱没花了。
4: 我爱你。
3: 长眠。
2: 钱没花了。
4: 我爱你。我爱你。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其实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的生活没有了你，那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在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人多嘴，无法忘名的是陪我搓粥还一直宁静的你，可憎可恨可坏。

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赚钱，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放飞，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用心过日子。阮不是爱花，阮只是宽心来拖磨。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那个不曾愈合的伤口生长在了身体里，忍着疼告诉自己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0: 有人说爱情很快乐，我不快乐，也许我们不是爱情。
1: 泪淋湿了喉间，在讲述着回血。

0: 色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天就快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就快亮了。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过错，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如果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去。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古典音乐，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那一刻，你走过我的身边，我再也没能放下心中的思念。

身边已经没什么朋友，他们把全部都献给婚姻，你不想这样，说你也喜欢做别人的小三，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变态的男人对你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分手伤了谁？谁又把它变美？忘了天色究竟是黑还是灰？

0: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纸，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1: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一个被打落的大松塔掉落下来，以至于我们这些他左近的人都看了他几眼。
2: 又跑了，别打了，
3: 英国子弹可不好要
1: 啊。于是我们开始清理和修整阵地，
4: 快来搭把手，快
1: 抬走尸体，包扎伤员，
4: 快这边帮忙抬一下。
1: 因为疲劳过度，我们都像是在阵地上的游魂，
5: 就这么好。
1: 配发没多久的衣服又跟收容站里一个德行了，成了沾满了血和泥的破布。我们的阵地仓促而草率，几乎无法防住炮弹。现在它已经快被炮火撕裂了。我们从浮土中扒出人，从打断的灌木下拖出人，零碎的小口径炮弹仍然在我们周围爆炸着，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被踢了屁股的日军没等我们主动出击，两个中队掉头反扑。我们不能把自己抹成黑皮往林里钻，得保护机场。阵地战开始，死守。

0: 是死了死了，一直推销着他的方案，继续往我们死守的机场投送兵力，拖延甚至压垮日军空虚的后防。听着不错，但我军归心似箭，英军忙着撤往他们最爱的印度，我们是被扔在缅甸的最后一批。我们背后机场上的盟友热心地和总部联系，只是为了验证死了死了的真实身份。他们的炮兵一直在轰击据说有日军囤积的遥远的森林，拒绝让任何一颗炮弹落在攻击我们的日军的头上。这关乎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尊严，所以不可说服。
1: 我不该改名，我们从四处本来给我叫靠油菜，算命的说我其实是河仙谷的丫鬟投胎，能给我改名就抗压。
2: 压比有才好听多了，四万万同胞怕是有四千万就有才的，死了都没人知道。
1: 啊，死？哎呀，可我觉得我不是河仙谷的丫鬟，我当男人就要抗压，那咋造成儿子无罪？
3: 太大个利是！呸呸呸！喂，你快呸呸呸呀！
1: 呸呸呸！我敬你二十五岁！呸呸呸！呸！
2: 千年王八万年龟，说一万年不变的小日本子，就知道步兵冲，炮兵轰；步兵冲完，炮兵轰；炮兵轰完，步兵冲。我们窜上来打吧，步兵撤。炮兵轰，不理他吧，炮兵轰完步兵冲。您说这一辈子都是个这死板不带变的打法，也能把你中国吃个大半，你说气不气？
4: 传令兵，再无所事事混乱军心，是与日寇同谋。
0: 我回头，死了死了指了指刚才炮击中被炸塌的那个92重机枪枪槽，那个意思是你过去打理一下。我艰难地站了起来，并且特意地绕了点远路，绕到了死拉死拉的身边。哟，怎么您了爷？您是有什么命令要传呢？
2: 我哪知道，你不是从徐州打到缅甸吗？
0: 我知道他又在损我了。我瘸过去，那一发75山炮把整个枪槽都给炸塌了，除了死掉的同僚之外，还把副射手炸死在了枪槽边。我过去时，当兵的正在把副射手抬走，但剩下的人很是挠头，因为枪身倒还完好，枪架却被炸毁了。
5: 哎呦，挠出脑花来也没人管你们嘞，卖点力气吧。我只出嘴皮子啊！
0: 我打算袖手旁观。
5: 这儿，
0: 我指挥着他们用沙袋垒出一个倒三角的槽口，把枪管卡在上面，枪身又用几个沙袋给垫住。死了死了，看到此时也就不再看了，擦完了毛瑟，便专心擦他的李恩斯菲尔德步枪。反正我也不是弄给他看的。
2: 沙袋。
0: 我让他们在枪管上又压了一个沙袋，以抑制枪口的上跳。
5: 得嘞，小太爷算帮完了啊，这剩下苗就得看老天爷帮了，总好过没有啊。哎，你探班个脑袋帮着看个位置，被打飞了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0: 我懒得管的是因为刚才那个飞起落下的同僚之死而生的哀痛，和因我的说话而陡变的表情。我走开，转身时碰到了郝兽医，并且注意到他一直在打量着我的腿。
6: 刚动的手术就能乱窜了？哎呀，这英国兽医是强点哈。
5: 哎呦，您老爷不用酸了啊，人家医术和架子都是您老人家的100倍，您这辈子都比不上喽。哎呦，哎呦喂，疼死小太爷了。哎呀，

0: 挖掉那块烂肉之后痛炸了。
1: 你呀，你就该好好的躺着。
0: 躺着就能拿英国话损那帮老破皮，隔着血脑还不敢损得太厉害，来这儿说中国话才损得过瘾哦。
2: 我们身后又出了异象，迷龙一脚把他的副

0: 他们有两根脊梁。我们无所谓地看着，迷龙一个臂弯里箍着一个，那两位砰砰地对着迷龙的肚子和背脊抱一老拳，迷龙抽空地对两个人的小腿抱着一脚，一声异响，肉眼难见的飞行物呼啸着从我们的头上飞过，那三个货终于和谐了，齐齐地扑倒。我们这边哈哈的大笑，那发小炮弹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爆炸，但并不是一发，通通通通又有几发飞过，轰轰的又有几发爆炸。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阵位，死了死了悠哉悠哉的从紧张到汗毛倒竖的我们中间走过，那种轻松本身就是一种吸入。他用望远镜观察着弹脚点，一辆吉普车在并不宽敞的山道上一路七拐八拐的拐着急弯而来了，那是英军司机为了躲避因为树林障碍而失了准头的掷弹炮筒的炮弹。砰砰砰砰，那个炸点远得像是在演习，司机也使尽了浑身解数。我们在我们的阵地上看着，
1: 哎，他妈多声呀，野路咋揣不着过来了
0: 啊？哦，他们就是说他们事不与你抗压一般劲儿，否则就没尊严了。
2: 马少，日本人拱了咱十几次了，这英国老爷第一次到咱们阵地上来呢啊。
3: 少爷啊，要客气的对人家，我还惦记人家的几毛沃克斯大炮莫天也往咱们的车前上搭着一两个结束呢。
4: 呀，没了没了，撑不住了，有拉稀。哎，飞了，你上午说他们多久没到过闸了？得，要跳车了。一二三，
0: 前运输营副排座康鸭在这方面看得比我们准，小手炮远远的抱着，虽然远却也考验着司机的勇气。他终于顶不住了，一脚把车踩熄了火，扔下了车上端坐的指挥官，跳了车就跑。还好他跑了两步总算是猛醒，去扶了老绅士下车。老绅士行不乱步，下车之后再绕了一边去拿了一个精致的公文包，最大限度地考验着他部下的勇气。死了死了在他们还没上来之前就冲我们嚷嚷
3: 仪表敬畏，想不想炮火支援了啊？给他们派舒服了。
5: 军装不是这样穿的，
0: 阿义提醒着我，把我衣服上一直到领口的扣子也给扣上，勒得我透不过气了。我用一种正在上吊的表情整理着过紧的领口，
3: 列队
0: 跟着死了死了去迎接大英来使。刚才的乌合之众们拉着一个丢三落四的小队形跟着去扮演仪仗队去了，就我们一向的习气和此地的环境，我们已经做到了极限了。
6: 好，快想词儿！你要是能把这老绅士感动了啊，能抱你亲一嘴，你立刻就是尉官了。
0: 想从您那儿占便宜的人都没个好下场。
6: 啊！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下沉默，他在春天的星空下困惑。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筑侨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团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0: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
0: 在扣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争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大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第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3%。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售后路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农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业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我们的基层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 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0: 像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育镇六凤村委09村村民谢胜奎：
1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

0: 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对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坏、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红，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发行于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旋律的交汇，佐以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他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时让他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代际的经典。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4: 前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是一首阿信包揽词曲，根据初恋记忆写就的作品。在舒缓的钢琴旋律当中，往昔的美好，当下的孤寂，在不断翻涌的回忆中交缠，复杂而迷人。

Channel。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二浪有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原版马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成熟男生对于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最极致的情深意切。虽然唱着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留着你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你。王二浪的声音当中中性又透着温暖，结合歌曲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简直太催泪了。我们来听听王二浪翻唱版本的《往后余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热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传递避险意识、守护一方家园志愿宣讲系列活动；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马镇提质升级、避暑业态换新。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为扎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物业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与小区安全防护水平，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住建局、新丰路街道、县蓝天救援队在天柱玉福小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全县共26家物业公司安全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参加活动。
5: 活动中，蓝天救援队队员结合小区生活场景开展宣讲，围绕常见突发险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内容兼具实用性与指导性。宣讲结束后，实战应急演练有序进行，演练模拟真实突发场景，现场演示应急设备操作、突发事件处置、现场秩序维护等关键流程，参训人员直观学习规范处置方法。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安全素养与应急实战能力，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县委社会工作部持续擦亮志愿红、晴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依托1+5+N 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等活动，汇聚志愿力量，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4: 盛夏的坝上草原，气候凉爽宜人，全面升级的中国马镇迎来客流高峰期，游客游玩体验全方位提升。

中国马政围绕便民服务、游玩体验两大维度进行了全面升级。在服务上，园区新增了6处咨询点，游客随处可以咨询园区的信息。那同。

时，我们也增设了3处意见箱，及时收集游客的建议。那在游玩体验这一块，我们重磅升级了夜间演绎，打造了百星大舞台，搭配草原万人篝火特色场景。再来看我身后的上都城，我们今年新增加了100余名 NPC 全员流动的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餐玩，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游玩的需求。

0: 时间的密钥再次转动，继原始鸟类华美金凤鸟之后，又唤醒了两具沉睡一年的恐龙遗骸。一具剑龙化石保存近乎完整，周身鳞片状皮肤印痕清晰可辨；另一具角龙化石携带着早期角龙类的原始特征，它们见证过热河生物群的古老脉动，也藏着恐龙演化与环境变迁的深层关联。本期跟随镜头继续深入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听馆长细说五年发掘修复的幕后历程，一同触碰白垩纪恐龙的一年踪迹。化石是时光封存的生命密码，万千古生物的遗存，则是铺展在丰宁大地的史前长卷。从华美金凤鸟的振翅掠影，到恐龙猛兽的踏地沉鸣，我们已窥见远古生命的壮阔片段。本期我们将透过古鱼、古植物、古昆虫、史前爬行动物等化石，完整展现丰宁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全貌。
1: 我身后是热河生物群特有的一类品种长背鳍鸯鲟和北漂鲟，其中长背鳍鸯鲟最早发现于丰宁，其标志性的长背鳍几乎占了全身体的三分之一。作为古老的软骨硬鳞鱼类，二者拥有区别于鲤鱼、鲫鱼的 Y 型尾鳍，与鲨鱼鳍结构相似，这也是鲟鱼与常见的硬骨鱼类最显著的差异。展厅中，热河生物群代表性物种狼鳍鱼化石成群保存，见证了史前水域的繁盛。
0: 丰宁的古植物化石，还原了白垩纪早期植被繁茂的生态基底。白垩纪银杏叶有着深裂如指的形态，与现代扇形浅裂的银杏差异鲜明。与苏铁近缘的本内苏铁化石，也印证了裸子植物无真正花朵的特征。此外，白垩纪高大树蕨的广泛分布，也与现代矮小的蕨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标志性物种，叶枝介与三维拟浮游化石是判定该生物群的关键依据。叶枝介属于甲壳动物，与虾蟹亲缘关系相近；三维拟浮游则以尾部三根尾须为典型特征。展厅中，虾、蝉、甲虫等多种节肢动物化石，虽体型微小，却细节清晰，完整展现了远古昆虫世界的样貌。
1: 从始于游鱼到林间草木，从微小昆虫到恐龙巨兽，这些看似普通的化石不仅还原了热河生物群的全貌，更记录了远古时代生命的更迭，是研究古生态、古演化的珍贵宝库。
0: 岩石为匣，封存远古生灵；时光为墨，书写演化华章。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里，金凤、恐龙与万千古生物共赴时光之约，定格生命的璀璨瞬间。亿万年的秘密，静待我们探寻与守护。目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针对汛期高温、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

0: 在此提示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选择暴雨天出行，远离道桥、隧道或地势低洼区域，绕开水流漩涡。道路积水时，驾驶人不要冒险强行通过桥洞、山口、铁路桥等低洼地带。车辆在水中熄火被困，应及时离开车辆到高处避险，并报警等待救援。外出旅游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交通等情况，做好防暑、防雷、防汛、防泥石流等应对准备。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临前，应关好门窗，切断暂时不用的电器设备电源，尽量避免在室外接打电话。居住在低洼地带、山前平原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居民，遇有险情，及时有序撤离。在此倡导广大群众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预留之源者，必浚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冒泡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事，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

0: 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8号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教育部消息，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

0: 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近日，石家庄市民张先生遭遇电信诈骗，24000元的积蓄被骗走。报警当天，张先生被骗的钱款被成功追回。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堡湿地、近郊消夏，以及3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塔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

0: 换，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0三摄氏度。大滩17到28摄氏度，鱼儿山17到29摄氏度。万盛涌16到28摄氏度，草原16到28摄氏度，外沟门18到31摄氏度，窟窿山21到32摄氏度，小坝子20到31摄氏度，四岔口19到32摄氏度，五道营20到32摄氏度，土城22到33摄氏度，黄岐21到32摄氏度，苏家店20到32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32摄氺度，汤河22到34摄氏度，将军营21到33摄氏度，选营20到33摄氏度，西关营22到34摄氏度，胡妈营23到34摄氏度，黑山嘴24到35摄氺度，天桥24到35摄氏度，石人沟24到36摄氏度，王营21到32摄氏度，北投营21到32摄氏度，凤山22到33摄氏度，波罗瑙23到34摄氏度。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3到4级，22到3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5集。几人说话间，枪炮声又密集起来。
5: 小鱼啊，需要什么你就尽管说吧。山东啊，你们呢也都别忙活了，先紧着备齐了学生们要的东西啊。
6: 哎，都在这上面了，麻烦了，
7: 请稍等一会儿就好。
4: 这会儿功夫，张幼林和张小璐走进了铺子，王仁山忙迎上去给于培南介绍。
5: 这是我们东家和少东家。
6: 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8: 客气，用什么东西尽管拿，前方战事如何呀？
6: 哎，29军将士打得很顽强，拼着命也要夺回被日本人抢占的阵地。
4: 这时宋怀仁从后院的侧门进来，听见前厅里有说话的声音，他没进去，而是站在门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不一会儿，伙计们把宣纸和笔墨备好了，交给于培南。
6: 王经理，您算算多少钱？
8: 什么钱不钱的，慰问打日本的国军还能算钱吗？
6: 张先生，我代表北平学联感谢您。
8: 你们还有什么慰问活动吗？
6: 下一步要发动北平市民组织抗敌后援会。
8: 好，荣宝斋也算一份。
6: 多谢您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5: 我送你们。
9: 这打起仗来，往后捐钱捐东西的事儿还多着呢，都算谁的呀？
5: 算铺子的呀，还能算在你身上啊？
9: 铺子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铺子里的伙计们不是还有人力雇吗？说来说去还不得摊在大家身上。
4: 宋怀仁显然是100个不乐意，也没跟张玉林打招呼，而是径直到账柜前找出账簿，噼噼啪啪打起了算盘。张幼林见状沉思了片刻，站起身来。
8: 这样吧，王经理，支援打日本的钱都记在我的账上。
5: 哎呀，东家，这哪成啊，打日本是人人有份啊，我记在铺子支出的账上。
8: 不，听我的，都记在我的账上。
4: 说完，张幼林转身奔后院去了。王仁山瞥了一眼宋怀仁，宋怀仁没理会，继续噼里啪啦的打算盘。往卢沟桥送慰问品的北平市民都聚在了一起，有挑着担子推着板车的普通市民，有肩上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手里打着横幅的学生，也夹杂着几位开着私家汽车的富家子弟。